0: 晨光漫过窗棂，
1: 漫过窗棂，
0: 风裹着草木清香，
1: 草木清香，
0: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爱情有闹有和才叫情趣，心情有悲有喜才叫体会，日子有阴有晴才叫自然。愿你每一天都有笑有乐，早安。接着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你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0: 事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周浩。在我国，桂树跟月亮有着不解之缘。古人发现明月当中有朦胧的黑影，实际上是地势比较低的平原，也叫月海。那这个所谓的黑影的形状呢，特别像棵桂花树。西汉淮南子写道，月中有桂树，来寄予美好吉祥的愿望。这种传说代代相传，桂花树更像是嫦娥跟玉兔一样，成了月中圣物。人们常用桂月、桂轮、桂宫、桂魄来代称月亮。唐代之后呢，还出现了吴刚伐桂的故事。传说月亮当中的桂树高达500丈，犯了天条的吴刚被罚去砍这棵桂树。谁料此树能砍而复生，经过这么多年，桂树依然生机勃勃。吴刚只能继续这种永无休止的劳动，砍呀砍呀砍。那么传说月亮当中吴刚砍伐的是我们常说的桂花树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月桂跟肉桂到底有啥区别。我们知道月桂它其实不同于桂花，二者相差远矣。月桂呢，主产地是地中海地区，我国不产。在古希腊神话中，月桂是属于科学跟艺术之神阿波罗的。古希腊人曾把月桂树叶编结成为桂冠，赠给竞技场上面的英雄或者是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以表达崇敬之意。1615年，英国王室把杰出的诗人称为桂冠诗人，但这里所用的桂枝、桂叶不是我国原产的桂花树的树枝和这个树叶啊，而是用月桂树的枝叶，属于樟科的月桂也有香气，但是绝不同于桂花树的香气，二者不能混淆啊。月桂的叶子一揉就会有香气，如今这种植物的叶子经常出现在中餐调味料当中，它们的名字叫做香叶。而肉桂是著名的药用植物，广义上来说，肉桂呢就是一种植物的树皮儿，包括天竺桂、阴香、细叶香桂、肉桂、柴桂，还有西兰肉桂，它们的树皮儿都可以作为香料，但是滋味跟用途有很大的一些差异啊。其中以肉桂跟西兰肉桂最为重要。狭义上面说的肉桂呢，就是指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肉桂，西方人惯用的肉桂其实是西兰肉桂，大多是会撒在那个咖啡跟甜点上面的啊，那个是西兰肉桂，是西方人常用的。其实肉桂很早就被我国古人发现跟使用，只不过最初是作为药物。《神农本草经》认为肉桂味辛温，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利关节，补中益气，久服通神，轻身不老，面生光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对肉桂赞赏有加。如今肉桂呢，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烹饪调料了。肉桂的香料价值很早就被西方人发现，它也是第一批穿越印度洋去到西方的香料。在西方，肉桂的地位跟价格都非常高，对肉桂的渴望跟高额的利润驱使西方探险家走上了对东方世界的探索之路。开始是葡萄牙人，再后来是荷兰人，最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先后控制肉桂的贸易，并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在中国古代，大家常在大暑节气之前把这个肉桂树的树皮割裂，立秋之后再割离，弃去它上面的栓皮层，再切片打碎用，有温中补阴、散寒止痛的功效。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桂皮含挥发油以及鞣质，能够增加我们人体的消化功能，有镇静解热的功效。至于被割了树皮的肉桂树，之后还可以继续生长，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所以呢，如果像传说的那样，真的有吴刚，真的有吴刚伐桂，那么他在月亮上面砍的伐的那棵树，应该就是砍而复生的肉桂树。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中国近代文化名人陆小曼在他的《随着日子往前走》里头写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不去抱怨，尽量担待，不怕孤单，努力沉淀。前几年央视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让清代袁枚的一首《台》在我们的朋友圈火了一把，一首写台的小诗成了很多学校开学之后第一。竹子冒出地面之后，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长，6周就可以长到15米。可是懂的人都知道，在此之前他熬了4年的时间才长3厘米。世间成功皆如此，风雨再大也有雨过天晴的时候，苦只是一时的，只要不停歇地赶路就能够奔赴光亮。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幸福，所有看得到的光鲜都藏着多年的努力，所以别走太快，慢一点是可以稳妥一点的。挺拔的松柏从来不屈服于千锤万凿的磨练，只奔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念头，才会成就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傲骨。蜿蜒的溪水从不畏惧沿途磨石开路的艰险，千回万转盘旋曲折之后，终能奔赴广袤大海。别再担忧未卜的前途，每一次风雨坚定一点，努力一点，你就是自己的太阳。泰戈尔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能奔跑的时候就别哭泣，还有力气追逐的时候就别满怀力气的抱怨。人生就是如此，再苦再烦也要走下去，再累再难也要扛下来。逆风而行或许步履维艰，但沿途看到的风景会更加的秀丽。命运多舛，或许惊天极地，但迎风奔跑的样子真的很好看。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自己。与其抱怨，我们真的不如改变。2018年2月16号，贵州省石门坎支教教师梁俊带领他的学生，来自贵州山里的孩子们，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用天籁之声为我们动情演绎袁枚的《台》。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2023年，由路遥的经典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一经播出，就引发了追剧热潮，最高收视率及人气直逼

0: 想，负重前行才是常态。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察己；与其抱怨黑暗，不如提灯前行。
1: 晨读时间，
0: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小时候老师念过一个故事，到现在我仍然是记忆犹新。说的是有一个小男孩帮开酒厂的父亲看守木桶，每天晚上他都会尽心尽责地擦拭每个木桶，然后码放得整整齐齐。可是第二天风总会把摆放整齐的木桶吹得东倒西歪，男孩非常伤心。父亲安慰他说，没事儿，孩子，这不是你的错，我们想办法征服风就好了。男孩眨眨眼，想了一个办法，他把每个木桶都灌满了水，果然风再也没把桶给吹倒了。的确如此，既然不能改变风的走向，那咱们就改变自己的重量，这才是一个人不被打倒的好办法呀。心由境转，境由心生，改变了自己才能够转换生活。就如同是黑夜前行，有人看到的是风雨如晦，有人看到的却是漫天繁星。既然左右不了，君子无德怨自修，小人有过怨他人。真正的强者从不怨天尤人，因为他知道要让事情变好，只有自己变得更好。如果上天朝你泼一杯冷水，那咱们就烧开了泼回去；如果生活给你一个柠檬，那就榨成汁儿，加点糖。你能做的就是把生活的磨难双倍的还回去。只有把抱怨的情绪转化成努力向上生长的力量，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邓丽君的歌声里，我们一同漫步人生路。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文艺914，就是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周浩。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室友告诉你自己打呼噜，可是自己感觉睡得很香，一点感觉都木有呀。为啥是这样呢？打呼噜的人真的听不到自己的呼噜声吗？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打呼噜的人的耳朵是可以听得到自己打呼噜的，那为什么没被自己的呼噜声给吵醒呢？很多人都会有啊，在睡眠当中被声音惊醒的经历，这说明了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耳朵是可以听得见声音的。这是因为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只是中枢神经进入了休眠状态，而这个耳朵的听觉感觉神经呢是工作正常的，但是前提是声音要足够大，这才能够形成足够的刺激唤醒我们的中枢神经。这个唤醒中枢神经的刺激值称之为阀值。所以说我们自己睡觉的时候的那个呼噜声实际上是可以被我们的耳朵听得到的，但是传入的神经冲动达不到相应的阀值，也就没有办法唤醒中枢神经，不能产生正确的解读，所以睡眠的人听不着自己的那个呼噜声。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睡觉打呼噜的人啊，只有在真正睡着的时候才会打呼噜，一旦清醒就会停止，所以他们睡着的时候呢，就会表现出好像是听不见自己的呼噜声。这是因为打呼噜的时候是由于人的咽部肌肉松弛，咽部组织后坠，堵塞了我们的气道，使得气道变得很狭窄。这个时候呼吸时的气流从狭窄的这个地方经过，引起高频震动，这才产生的呼噜声。而人只有在熟睡之后才会彻底的放松对肌肉的控制，一旦清醒就会立刻收缩肌肉，解除气道狭窄，呼噜呢也就会消失了。事实上有不少打呼噜的人都会被自己的呼噜给惊醒，就是因为他们的耳朵会听到自己的呼噜声，然后神经冲动呢会持续传递给大脑中枢，这些冲动积累逐渐

达到一个阀值的时候就会使人惊醒，但是人惊醒之后呼噜就会立刻停止啊。由于没有持续的刺激，人又会立马的睡着，呼噜声再起，这样又立即被惊醒，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惊醒循环。所以很多打呼噜的人白天睡醒了也感觉到头昏脑胀，没有精神，这是因为在夜晚惊醒的次数太多了，一直处于浅睡眠当中，大脑没有得到完全的休息。但是因为半夜惊醒的时间过短，这些人一般都不会有印象，说啊，我夜里还打呼噜，我怎么不知道。所以说其实打呼噜的人耳朵是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呼噜声的，可以产生神经冲动，只是神经中枢在休眠时候没有办法解读这些冲动，才使得人好像是听不到似的啊。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您好，我是朱浩。在上海有个安福路，是一条全长不到900米的马路，近来呢却成为了众多网红的打卡地，被称为街拍宇宙中心。很多特立独行的时尚弄潮儿也在这里一夜成名，成为受人追捧的新晋网红。然而在网红们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是附近居民的不胜其扰。因为噪音污染，道路拥挤，人行道被占，住在这里的很多普通人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有人吐槽声，这里是宛平南路600号分号。啥意思？宛平南路600号是上海精神病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有很多人不再关心周围的世界和具体的人了。对很多人来说，真实的世界实在是太寻常了，而网络上的远方越来越光怪陆离，时时抢夺着我们很多人有限的注意力。太多的人过于沉溺于自我的虚拟世界，却忘了关照真实的周遭，所以他们才会悠然自得地躺在大马路上搔首弄姿，拍了还不满意，一来二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是为了得到一张点赞率高的所谓的大片。周围的车辆和行人不得不被迫停下在旁边等着，而拍照的人却对此全然没有觉察。太多人流于表面，却抛弃了真正珍贵的本质，所以他们才会为了拍一张所谓的新中式汉服照，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吊死鬼状。殊不知古人之美并非在一张造作的画皮，几句附庸风雅的古诗句，或者一处氛围满满的仿古场景上，而在于仪态大方，行为典雅的君子之风。嘴上说着樱花好美啊，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却可以为了一条15秒钟的视频而毁掉一棵百年的樱花树，就是在那拼命地摇啊摇啊摇。这棵树难道不疼吗？它也是有生命的呀。甚至连爱心也变成一场作秀，所以他们才会一边在火灾现场喊着加油河南，一边把带货链接弹出来，毫无底线地发国难财。著名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曾说过，我们不只是用相机拍照，我们带到摄影中去的是所有我们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爱过的人。发在社交平台的美照，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你的生活光鲜亮丽，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你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以及对生活的态度。为了自己网上的岁月静好而给别人的生活徒增烦恼，对不起，这样的朋友圈我一张都不会点赞。法国著名作家、电影导演、诗人德波的代表作《景观社会》艺术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们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

0: 甚于存在。千篇一律复制粘贴的所谓的潮流，往往也会像一阵大风呼啸地刮过去，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是真正的美呢？不是流于表面的矫揉造作、虚假精致，而是表里如一、真实不做作。一个人之所以令人念念不忘，不在于他的五官有多么符合黄金比例，而在于他的真实自然、内外兼修。再惊艳的初见，也比不上久处的不厌。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即便是一颗深山中的石头，它也经历了日日夜夜的风吹日晒，从山巅上滚落摔碎，于水底尘埃中被冲刷打磨重组，历经千百年的日落潮汐千锤百炼，才最终变成现在这般浑然天成的样子。如果你认真去看，从一颗石头里也能看到大自然不屈的心。诗不一定在网络另一端的远方，也可以在每个普通人生活的平凡细微处。我希望你、我、他、我们都能够做到拒绝盲目跟风，保持独立思考，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晨读时间，
0: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对每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如何放大生命的价值，却有无数的可能。大千世界，有的人可能生如夏花，有的人可能嫩如小草，有的人或许含着金钥匙，有的人或许一路被放逐。我们无从选择如何起步，但是可以调整奔跑的姿势，掌握加速的时机，激发冲刺的力量。

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几位央视的主持人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根买提携手全国的大中小学生给我们唱出的一曲草。没错，这个歌的名字就一个字，草。这里头出现了我们从小背到大的一首唐代白居易的古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古原上长满了茂盛的青草，年年岁岁枯萎了又昌荣。原野上的大火没有办法烧尽，春风一吹，它又遍地滋生。远处的春草侵占了古道，阳光下的绿色连着荒城。我又在这里送友人远去，萋萋芳草尽是离别之情。这首诗也是白居易的成名作，他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的时候那份依依惜别之情。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把它当成是生命的颂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小草一样的韧劲儿，不怕艰难险阻，不怕风吹雨打，相信自己，我可以。来听霍尊唱出《小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晨光漫过窗棂，风裹着草木清香，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周浩。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人一生当中最大的底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当中记载了一则有关于诚信的经典故事，来跟你分享。说到战国时期，天下纷争，礼崩乐坏，秦孝公把商鞅叫来主持变法。商鞅在都城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且许下诺言，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金十两。众人纷纷质疑，举手之劳怎么可能会得到如此高的奖赏呢？商鞅见众人不为所动，便把这赏金提高到了50两。一个壮汉忍不住了，扛起木头就走到了北门。事后商鞅把50两的赏金赏给了他。商鞅用此举在百姓心中树立了诚信的形象，为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埋下了伏笔。对人以诚信，人人信之，对事。如果说谈钱会伤感情，那有时候还真的应该谈谈钱。最近我把一个高中就认识的朋友给拉黑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那会儿我就想把他拉黑了，怎么着？从认识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无话不谈，是彼此最知心的朋友，是异父异母的好哥们儿，还开玩笑说要订儿女亲家。直到前段时间呢，他要我找人帮他设计一张海报。以前这种事儿啊也常有，这是刚好我手头有好多事儿，忙的是焦头烂额，随口就说道，其实也是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我最近是真忙的爹妈都不认了，要不你给我发一个大红包，我考虑给你加个班找人帮你做。本来随口一句啊，他却回了长长的一段话给我，其中有这样两句话说，这对你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顺带手的事儿，咱俩这感情谈钱就不合适了，伤了我的心呢。我看着他的回复吧，足足愣了几分钟的时间。我找人给他做一张海报，少则300，多则几千。他也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不缺这点钱。我花钱找人加班没关系，要他给个红包就伤心了。不知是他的心脆弱，还是我们的感情脆弱。我确实也不缺这个红包，也不差找人帮忙欠人情或者请人吃顿饭，但是当我发觉我们的感情在对方眼里头还不如一个红包的时候，便觉得没有维系的必要了。人有贫富差距，但是爱没有贵贱之分。我说打钱是成年人最直接的示爱方式，倒不是主张大家一切都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之前上了热搜的婆婆，因为没有办法没有时间给儿媳妇儿伺候月子，就给了儿媳妇儿4斤黄金。这4斤黄金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世界首富来说9牛1毛，对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可能是一辈子无法达到的天花板。钱只是方式、媒介和外在的表现形式，爱才是背后的真正价值。作为成年人，我们都知道钱是来之不易的，同样我们也知道钱的重要性，有钱就能够过更好的生活。手里头只有一个馒头，但愿意分你一半，其中的价值不输4斤黄金。但如果明明拿得出来，却以感情好不谈钱而拒绝拿钱，这其实就是舍不得，不够爱。真正爱你的人肯定不会吝啬金钱，千金难买我愿意。用钱表达的爱是成年人最直接的表白，一点都不俗气。

0: 因为爱你的人不仅给你嘘寒问暖，也能对你不吝啬亲切。我想你终会找到这样一个人吧。
1: 晨读时间，
0: 此刻朱浩和你一起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人这一生确实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坎坷，承担或大或小的压力，面对危机有人情绪失控自暴自弃，有人盲目乐观得过且过，有人患得患失未战先怯，但是也有人无论顺境逆境都能沉稳冷静，不惧未知。凡事先往坏处想，对可控之事尽全力，对不可控之事持乐观，才能够让人告别惴惴不安，拥抱踏实。世事无常，生活总有变数意外，懂得未雨绸缪，未来才能从容自得。不要仗着自己正当年身体强壮，忽视锻炼健康饮食。喜逢机遇，不要被欲望冲昏头脑，稳住心神，想想机遇背后的风险是否担得住。偶遇低谷，不要伤春悲秋，设立最低预期，只要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未来就有希望。唯有做了最差打算，才有机会备足对策。当底线预案做好了，咱们就认准目标，规避陷阱，大胆行动起来。期待晋升就猛补专业技能，让自己从不会做到可以做，再到做得好。渴望瘦身，现在开始就管住嘴迈开腿，从5分钟健身操2公里慢跑开始。想搞副业，去结合自身擅长，多听多学，在行动中不断试错改进。现实是此岸，期望是彼岸，而行动是连接他们之间的唯一桥梁。林清玄曾经说过，生活和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苦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我们可以预案未来，投入行动，但是最终结局怎么样却不是人为可控的。提前焦虑不能改写结局，反而徒增烦恼忧思。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便可以放平心态，做该做的事儿，走该走的路，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呗。我曾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的态度是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欲望太远攀登不到，可以精简欲望，强壮能力，缩小差距。过去的事儿没办法改变，可以校正负面状态，调整当下心情。未知结局不能强求，可以靠思考行动来降低坏事儿概率。人生就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啊，唯有对未来保持谨慎，对当下保持乐观，对内稳扎稳打，这样才能够在人生下半场中永葆快乐。愿未来前行之路上，你我们都可以稳住心态，留足后手，不惧未来，淡然自得地过好这一生。这是民谣在路上当中，老狼、叶蓓、楼中强、川子、马条、钟立风、许飞、桂雨萌共同唱出的《在路上》。

0: 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五月二十三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八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其实

你好，我是楚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菜根谭里头有这样一句话，说的是服酒者非必高，开先者谢毒早。当一个人学会沉潜，懂得慢慢蓄力，那么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必然是惊人的。陈忠实的《白鹿原》当中，白孝武是白孝文的弟弟，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孩子，白孝武从小到大都是透明的存在，就是不受重视。哥哥白孝文被父亲赋予重任，自小便是家里头的门面，是未来的族长。对比哥哥的优秀，白孝武这个老二则显得是平平无奇，他在校的成绩中等，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他都是家里无足轻重的存在。然而白孝武并不因此感到气馁，也不得过且过，相反，他将这份被忽略的苦化成自己成长的动力。他认真读书，卖力种地，在家里头事务繁忙的时候，会主动帮衬父亲打点家务，在空闲时会主动扎进田地里，和长工一起研究如何把地种好，不张扬，不傲慢，脚踏实地地干活，暗中学习跟成长。所以当白孝文被赶出家门之后，白孝武凭借着多年积累下来的能力和经验，得到了父亲的信任，最终得以接过族长的职责，成为白鹿原的新一辈守护人。正如尼采所说，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身自缄默。能够发出震耳欲聋声音的人，不是一开始就大放异彩的人，而是沉默已久蓄力已深之人。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或许会像白孝武一般被忽视，得不到展现自我的机会，内心的压抑无处宣泄。但是当命运的海浪将你拍到沙滩上时，不要气馁，将这些苦楚转化为向上成长的动力，然后等待时机的到来。终有一天，蛰伏期的蓄力会让你一朝化蓬，扶摇直上，一鸣惊人。

你好，我是楚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想想在很多时候，我们会一味沉浸于过去的功过荣辱中，这就是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之中啊。放不下的过往将像沉重的石子儿磕绊我们的人生，压垮你的生活。放下过往，学会归零，我想这才是开启新的人生的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儿。陈忠实的《白鹿原》当中，主要角色白嘉轩以六娶六丧开端，他娶了六个老婆，每个老婆都在结婚之后不久就去世，世人也因此给白嘉轩贴上了客妻的标签。对此白嘉轩也不知所措过，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沉浸在过去，而是想方设法从流言当中挣脱，从头再来。最终他娶到了第七任妻子，打破谣言，开启了白鹿原这片土地的新画卷。时间不等人，50年的时代变迁一晃而过，故事的最后，每个人走向了自己的结局，白嘉轩也是如此。这50年的时间，他经历了妻子的离开，大儿子白孝文的违逆，女儿白灵的牺牲，以及自己被土匪打弯了腰。站在最后的节点上，看着白鹿原物是人非，白嘉轩也陷入了迷茫，不知何去何从。不过这样的迷茫并没有持续很久，土匪能打折白嘉轩的身体，却打不折他的灵魂。白嘉轩没有向生活弯腰，他一生都挺直了腰杆子，活的是理直气壮，堂堂正正。他放下了过去种种恩怨纠缠，清空心态，重新投入生活，再次重建这一片古老又崭新的土地。就像弘一法师所言，不要跟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过去的失败难免会让人不知所措，过往的苦楚也总让人深陷其中。与其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不如尝试放下过去，一切归零，重新生活。痛苦可以是包袱，也可以是警醒，是开启一段新旅途的人生之时。关键在于心态和心境，把痛苦熬成解药，心若大了，事儿变小了。人生这条路总是欢乐跟苦痛交织，苦难是花开的伏笔，冬天总要为春天作序。能够帮你解忧的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呀。困境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但如何自处却是个体可以做出的选择。福祸两个字儿，半边是一样的，半边又是不一样的。就像书里头的这样一句话说的，凡遇好事的时光甭张狂，张狂过了，这后面有祸跟着。遇到祸了不乱套，忍过了受过了，好事就跟在后面了。人生本就是祸福相依，得失相随，那些绝望难挨的时光，咬着牙挺过去，就会有希望。愿你能够拨开生活的重重迷雾，收获属于

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鉴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长篇广播剧《父亲》。本剧以邓荣同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为基本文学基础，响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着力描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故事，突出了邓小平同志的动人形象。接下来请听长篇广播剧《父亲》。
4: 爸爸，爸爸，
5: 毛毛，毛毛，你在忙啥子？
4: 爸爸，我正想给大家讲你的故事。
5: 哦，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有啥子好讲的嘛？
4: 爸，我知道你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你的传记。可是爸爸，历史是不能回避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有一些章节是与你的名字紧密相连的。爸，
6: 了也白去，反正罚也罚了，过几天就没事了。
7: 不信，我要去说清楚。

0: 不能让你为我所过呀。何况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行，我现在就去。
1: 哎，邪王，邪王，你不能去。
0: 父亲，
2: 邪王，你怎么回事？
0: 父亲大人，请你息怒。
2: 怎么是？难道你又来找打？
0: 父亲，那五块银元真的是我拿的？
2: 不可能，你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懂事孩子，怎么可能做出此等丑事？
0: 父亲，你听我说，
2: 我邓家先祖邓时敏曾在乾隆年间贵为大理寺正卿，在当地也算得上名门望族，此等。

0: 私自拿家里的东西，理应受罚。还有，弦外以为前人的功业是前人的，我可不想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好，有志气，向我邓氏子孙。
0: 父亲，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现在可以把事情的原委。

0: 不能有半点偏差。
1: 嗯，哪天？
2: 哎呀，怎么想不起来了？学而不思，错过了。先生，
3: 胡明德，你做题呀，不可翻来覆去的念叨着试题，这样会影响别人，你可晓得？
2: 哦，
3: 快坐。这些题目都是讲过的，不会做不出吧？
2: 试卷给我录一点，让我看看。哎，西贤，把答案给我看看。
4: 我明德，这不行。
3: 嗯，好大胆子啊！胡明德，等西贤
1: 先生
3: 站起来。你们想作弊吗？
1: 先生，胡明德死想看我的卷子。我没给他。
3: 嗯，好，你坐下。
1: 先生，胡明德的母亲病了，他要照顾弟弟妹妹，还要做很多家务，所以这些试题都来不及准备。
3: 也不能成为作弊的理由。胡明德
2: 先生，
3: 把你的卷子给我。
2: 先生，我
3: 出去。我岳某人绝不考你这样作弊的学生。
2: 先生，
3: 出去。考试结束，交卷。
5: 先生，我的卷子。
3: 嗯，
5: 先生，我交卷。
3: 好，放到这里，放到这里。
6: 先生，这是我的。
3: 嗯，好好好。哦，西贤
1: 先生，
3: 你的卷面最整洁，字迹最工整。
1: 多谢先生。先生，
3: 嗯，
1: 那我先走了。
3: 哦，走吧走吧。嗯，这个西贤，不错不错。
7: 白糖院龙堂院，白汤院龙堂寺。
1: 明德，
7: 白汤院龙堂寺。
1: 明德，不要哭，耽误的功课我帮你补去，岳先生会给你补考机会的，莫难过。
2: 西贤，我不是哭我自己，我母亲的。
1: 啊，你母亲的病现在怎么样了？啊，
2: 他今早

0: 啊，
1: 谢谢，你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呢？
0: 走，明德，我跟你一起回去，真要是有啥子事情也好有个照应。走
1: 走。
2: 妹妹，妈醒了吗？
3: 哥，你声音轻一点，外公正请了仙婆给妈治病呢。
0: 仙婆不就是巫婆吗？请她管用吗？
2: 只要能救活我妈，请谁都行。

0: 好了，我已抓住了作祟的妖怪了。
1: 那敢问仙婆，如此病人无恙了吧？妈妈，你醒了吗？你没事了吧？妈，仙婆，我妈怎么还不醒呢？
0: 我话还没说完呢，这妖怪虽然已经被赶跑，但你妈中蛊太深，若要她醒来，还要找几样奇药。
1: 奇药？什么奇药？你快说，只要能把我妈病治好，什么药我都能弄来。
0: 要用原配蟋蟀翅膀舞对，在曲瓦上的鸡年霜雪烹茶。这两样倒还好办，最重要的是拿人肝配药兼喝才行。
1: 什么？人肝？何以取之？难道猪肝牛肝就不行吗？
0: 断断不行，说了人肝就是人肝，这也不是我瞎想出来的，是方才玉皇大帝附在我耳边上亲口交代的。
2: 哼，满嘴胡说八道，交代了一个春秋大梦。
0: 你这个娃，信不信由你，本仙婆不伺候了。
3: 哎呀，这鸡年霜雪、原配蟋蟀这些怪药倒是听说过，那可还没听说过人肝也能入药。
4: 哎呀，是啊，这可真是难为人呐。
2: 明德，你可是看过《新青年》杂志的？莫非鲁迅笔下人血馒头的惨剧还得我们广安重演呢？明德，你疯了呀？你拿菜刀干啥子？
1: 我要救我妈，找不到人干，就用我的吧。
2: 明德，你冷静点好不好？把刀给我。
1: 不给。
2: 把刀给我。
1: 不给。
2: 把刀给我。明德，
1: 我不能看着我妈就这样死啊！
2: 明德，光急是没得用的啊！来，你先休息一下再说，好吗？来，
5: 想办法啊！
2: 来，
1: 谢谢。
2: 明德，
1: 你不知道，平日我妈待我有多好，
2: 这我们都晓得，可那巫婆的胡言乱语

0: 子和你母亲的病吗？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谈论科学，你啷个连老妖婆的话也相信了？要是你母亲晓得你为她割肝伤身，她心里能好过吗？她的病不是更加重了呀？你呀，你糊涂啊！
1: 可是亲姐，那我妈的病怎么办呢？
0: 那还用问？想办法嘛！我们去请西医大夫。
1: 可是我们家里的钱请了仙婆之后已经花光了。
0: 走，我回家去拿一些，我们赶紧去找西大夫来。走啊，明德，走。就这样，我回家拿了5元，去县里的西医诊所请来大夫。大夫是从法国回来的医学博士，他为明德母亲做了检查，还为明德母亲注射了一剂生药，明德母亲就醒过来了。
2: 先王，大夫怎么诊断的？
0: 大夫说明德母亲是太过劳累，所以才引起气血不畅，造成了深度昏厥，给开了些安神药粉让他按时服用，他母亲现在已经好了。
2: 娃儿啊，
0: 哎，
2: 父亲在这里替明德母亲谢谢你。
0: 哎，不不不，父亲，本来是我有错在先，惹你生气。
2: 贤莲，贤莲，
3: 哎，
2: 快把你妈也叫过来。
3: 父亲，我和妈就在。

0: 谢谢妈。这个给姐姐。姐，你是因为心疼我才带我收过的，给你。
1: 雪莉，你们姐弟情深，为父错怪你了。
2: 父亲母亲，不管怎样，我撒谎都不对，理应受罚。
1: 孩子他妈，去把你酿的醪糟糯米酒拿来，我要喝几盅。
3: 好，
1: 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族人和众乡亲们，要他们好好学习玩，以后再不要信任神信鬼。
0: 对，要相信科学。
1: 啊，对对对，信科学，信科学。
0: 父亲母亲，大姐，这五块银元虽已用在治病救人，但西县的愧疚之心仍在，因为我在私塾里面曾经背诵过嵇康子还道，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知之不愚，虽伤之不切。
1: 先王，这意思是说？
0: 这意思就是说，嵇康子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询问对策。孔子回答说，如果你不贪图财物，即使奖励他们盗窃，他们也不会干噻。
4: 嗯，我儿说的极是。
1: 这就是贪欲起盗心呐。我儿一定要铭记啊。
0: 嗯，所以不管怎样，我以不正当的方式去家中五块银元，随时救人治病，也是万万不对的。
1: 好，知错就改，善莫大焉。来，孩子他妈，倒酒。
4: 哎，
1: 啊，你们两个娃儿也喝点。我儿越来越有长进，甚是欣慰啊。来来来，干杯！
0: 谢父亲。
5: 在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帮助过不少亲戚朋友，深受乡邻们的喜爱。小小的年纪，他便耳濡目染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种种苦难，深切体验到了国贫民弱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爱国爱家的种子在他的心底深处开始萌芽，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对于这位弱冠少年而言，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4: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叶天庆率领贼兵偷营劫寨，可是徐明镐和易之梅呢早有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计就计，设妙策，分派官兵火焚贼众。叶天庆五千人马被杀的只剩一千多人，手下偏僻牙将死了不少啊！当时收拢残兵，不敢再打南康，就退回南昌城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南康城就保重了。南康太守呢也出榜晓谕军民，告诉大家贼兵已被官兵杀退，所有身伤士卒各安本业，不要惊慌。哎呦，南康城的合成军民看了这个榜文，高兴得无可无不可呀。在城的绅士率领居民集资杀牛宰马，牵羊担酒，去见郭开昌知府，要求和他一起呢出城劳师。南康府知府郭开昌一看这是老百姓的要求，同意啊，自己也备下了很多犒赏之物，大家约好了啊，明天出城劳军。那郭开昌不是一个人去啊，带着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立文，还有绅士代表、居民代表一起出城，大家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来到徐明镐大营，是犒赏三军，感谢徐明镐、易之梅援救的功劳。这时候早有差官报进徐明镐大营，徐明镐一听，和易之梅就迎出了寨门啊。南康府知府郭庆昌率领大家见到了徐明镐、易之梅，一看这两位将军平易近人，亲自迎接出来，大家赶紧下马，也快步上前，拱手称谢。哎呀呀，徐将军、慕容将军，真的是大为感谢呀！南康城危在旦夕，幸蒙二位将军飞驰援救，得以保全，何郡生灵免遭涂炭。哎，今天啊，我带着我们城里面的代表，哎，准备了一些薄酒，准备了一些简单的礼物，前来犒赏三军啊，感谢二位将军以及所部将士竭诚保救之德呀。还请二位将军笑纳，千万不要推却。徐明镐、易之梅二人一面谦让，一面往后面看，嚯，来的人不少啊，南康城里面的代表啊，哎呦，扶老携幼，牵羊担酒，手持高香，欢呼雀跃。

啊，我等何成百姓，若非将军等亲领大兵前来杀退逆贼，我等身家性命不保啊。现在南康城全城生灵性命得以保全无恙，都是将军的所赐啊。这些东西都是南康城的老百姓自发募捐，辽具博物为将军犒劳啊，而且请将军代为我们发放给士兵们，我们一并犒赏，一并感谢呀、啊！将军啊，一定要收下呀！哎呀，不能退却啊！将军一定要收下，不能退却、啊。说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些人又跪下来给徐明镐一枝梅磕头啊，感谢不已呀、啊！徐明镐一枝梅一看老百姓这么客气，赶紧还礼感谢呀、啊，然后命令何营兵将把所有犒劳之物全行收下，再次答谢老百姓。南康府的知府郭庆昌一看徐明镐一枝梅可以把犒赏礼物收下了，行了，我们的目的也达成了，就率领众人回城。老百姓们答应一声欢呼而去，一路之上都在感谢徐明镐一枝梅。那么这些老百姓走了，徐明镐一枝梅才把南昌府的郭庆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立文让进了大帐，大家彼此见礼。刚才是民间的庆祝，现在是官方的见面。双方呢分宾主落座。南昌府的知府郭开昌又一拱手，哎呀，徐将军、慕容将军，本太守久仰二位将军的威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啊。当时逆贼陈豪举兵啊，我一听完这个消息，我就派人飞马往邻省求救，我写的都是鸡毛信啊。可是时至今日，等到今天，邻省的官府一兵一卒都没有来，我正在忧虑啊，害怕南康城不保。后来听闻王元帅奉旨就近征讨，我呢又开心了。我觉得这叛王陈豪虽然有南昌之地，但是他兵力不足，虽然他也派各个将军往临近各州府县攻取城池，但我知道他一听到王元帅就近来征讨他，他肯定害怕。诸位将军神勇，大兵所至，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他必然胆寒，不敢再分兵了。哪知道这个叶天庆啊来得太快，眨眼之间就到达南康城下了。哎呀，我知道就我还有赵将军、孙将军，我们仨人攒在一块儿，那也打不过叶天庆啊，连他的一个膀子都不如。所以呢，我们急得没有计策了。虽然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可是我们南康城没有多少兵马，也没有几员将佐，绝难和叶天庆抗衡啊。还不错，南康城里面的老百姓啊，还算团结，所以呢，我们就把城池给守了一下，守了这十几天啊，算是勉力而行啊。可是也已经把南康城所有的精力用上了，我们咬牙切齿，守了半个月，这已然到了绝境了。大家疲劳不堪啊，如果救兵再不到，叶天庆他必然全力攻打，再有几天啊，南康城就保不住了。正在岌岌可危之时，正在忧虑该怎么办，哎呀，没想到将军等前来救援，

某等喜出望外，各位将军确实厉害，一战得胜，杀退贼兵，保我城池。将军神勇素著，智谋坚人，九司命于水火之中保城池是万全之计呀。所以今天南康城合成军民团聚，各保身家，安然无恙。哎呀，都是国家之幸，将军之福啊！谢谢二位将军了。这是南康城知府郭开昌正式的感谢。徐明镐赶紧起身相让，哎呀呀呀，太守，你说哪里话来？我们不过是一介武夫，没有什么这个知识，就是知道为当今朝廷效力，奋勇一战。幸亏啊，今天战胜了，杀退贼兵，那也是我们分内之事啊。怎么敢担得起太守的大礼相赞呢？而况此城保全也是太守的功劳啊。您和两位将军如果平日不能深得南康城居民的民心，那贼兵攻来哪能守得住啊？你们面对贼兵的强力进攻，虽然说是闭关自守，那也是老百姓这些居民争相帮忙的结果呀。要不然的话，这些人一看贼兵到了，一骚动，草木皆兵，你太守虽然说有心守城，但是他们不能全力合作呀。那么太守，你还能守住南康城吗？可以说太守你平时是爱民如子，将军们爱兵如子，虽然贼兵兵临城下，南康城犹能众志成城，处仓促而不惊，临大难而不惧。如果不是太守贤德，能保住这南康城吗？能等得到我们援军所至吗？郭太守，你的高风亮节，哎，明镐，我佩服之至，钦仰之至。今日蒙太守犒劳，哎，虽是百姓的至诚，太守的美意，但是我和慕容将军何德何能，敢蒙厚爱？哎呀，我们不敢有负南康合成百姓的好意，只好带所部官兵，感谢了，感谢了。你看看，这文官好，武将棒。两个人虽然互相抬举，但是说的是任务悉数分派给世宗。他们手下的这些军兵啊，得了这些犒赏，高兴啊，开心啊，跟着徐将军，跟着慕容将军打胜仗，有好东西吃。徐明镐、慕容真准其不足，大饮三日，好好休整，然后再去追赶元帅，合兵一处，攻打南昌城，讨伐内藩朱宸濠。那么这一天里面，徐明镐大营大吹大擂，欢呼畅饮，一连三天都是这样。但是呢，徐明镐的大营里面营规齐整，军令森严，只能在大营里面庆祝，不能出营骚扰百姓。三天之后，你再看徐明镐大营之中肃静不喧哗，各守军令。这时候徐明镐一直没呢，才亲往城中再次拜谢知府将军。那么首先呢，这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立文出面留徐明镐一直没赴宴，吃了一天。第二天呢，徐明镐再次向南康府知府郭庆昌感谢。南昌府知府郭庆昌说，来轮到我了，大排筵宴，又留徐明镐一直没两个人呢饮宴一天。后面还想请客，徐明镐说不能等了，

这时候得追赶元帅去了。当时传令，第二天拔队前往南昌。等到了拔队往南昌进发这一天，再看南康府的知府郭庆昌率领南康郡何郡官绅士庶轻送官军十里以外，然后回城。徐明镐和郭庆昌拱手分别，督队星夜传感往南昌进发。那么徐明镐他们在这儿是得胜欢歌。再说叶天庆，叶天庆日子不好过，率领残兵败将回到南昌，来到王府，先给藩王朱宸濠谢罪。宸濠一看叶天庆大败而回，就问明情况啊。叶天庆就把如何攻城，南康府如何坚守抵抗，怎么样围城攻打，后来徐明镐如何带兵前来援救，自己如何对敌，如何张而显设策结寨，如何误中诡计，张而显如何叛变，自己如何将张而显刺死，前后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朱宸濠一听不免大怒啊，叶天庆，孤家令你前去，原以为你素来勇猛，必能不负孤意，哪知道你倾听张而显之言，虽张而显死有余辜，可是你又何面目前来见我？来呀，把叶天庆推出斩首。朱宸濠是真火了，真要杀叶天庆啊！旁边军师李自然一看，得出来拦一拦，杀了叶天庆还有谁能统兵带将啊？哎呀，千岁且请息怒啊，臣有一言求千岁容纳。叶将军大败而回，理当斩首，然胜负乃兵家之常事，不可因此一败就杀一员猛将啊。何况叶天庆将军虽难辞其咎，在臣看来情有可原，若不是张尔宪献计，臣如谋决策，叶将军断不会中计大败如此。现在张尔宪、陈如谋死了，哎，死不足惜呀。所幸王守仁大兵还没到来，我们呢还能做一点准备。另外这徐明镐一直没把南康保救下来，必然拔队传感到此，和王守仁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呀。到时候他们合力进攻，我们也要想想看如何抵抗啊。那正要用着叶将军出马迎敌呀。再者说了，臣料定徐明镐等必然尖到前来，南康守城各官见徐明镐一直没大获全胜，我兵大败而回，必然判定我等已然丧胆，而且觉得王守仁已到此处，我们的兵力就变得不弱，断不敢分兵再次前往报复，南康城必然毫无防备。臣献上一计，趁王守仁大兵未到，南康无有准备，可再拨3000人马，仍然让叶将军背道而驰，星夜从大路火速往南康进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克日袭取南康城，将功折罪。要再不能取胜，二罪并罚，按军法从事是罪不容诛。那么叶天庆跪在下面听李自然说了这番话，当即磕头啊，千岁可以听李军师所请，再拨精锐3000，使臣星夜驰往袭取南康，若再不能取胜占夺该城，臣提头来见。

上求千岁恩准。好，姑念军师苦苦说情，免辱出犯，本王再拨你3000精锐传感前去，若再不将南康攻取，你不必来建功，你就自寻死路去吧。叶天庆一看朱宸濠答应，当即磕头谢恩退出，挑选3000精兵，第二天带领所部拔队启程，星夜复向南康进发。叶天庆发兵3天之后，探马来报，王守仁轻统大兵10万，虽带猛将多员，离南昌城只有90里了。朱宸濠命令再探，不到半日，又有探马来报，报王爷，徐明镐、叶之梅分领精锐3000，由南康监道星夜传感到此，离城80里了。朱宸濠听闻这个报告，与李自然商议，军师啊，大兵临近，故所有大将都派出未回，那么兵临城下如何抵敌呀？哎，千岁勿扰，可就近差人，一面飞往敬贤，把雷大春将军调回以拒敌军，再一方面差人飞调叶天庆，让他暂缓进攻南康，星夜迟回，听候调用。朱宸濠听罢答应一声，差人飞马分头调拨将军。这时候忽有探马来报，报王爷，王守仁所统大兵离城30里安营下寨，请王爷下旨定夺。与这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6: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

0: 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
1: 当时呢，有人称赞他八十精神胜少年，登山足见踏云烟。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以山水美景为主题的诗呢不胜枚举，
2: 对，
1: 但是蕴含情绪的却不相同。有的呢单纯喜好山水，像追寻学术研究的，比如说司马迁青年壮游，徐霞客溯源长江，也有仕途不顺的寄情山水的，比如说被调任多地的苏轼，以及他的偶像白居易等等。
2: 没错啊，还让我想到了像李白，在他游走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啊描写景物的景色的这样的诗作啊。但是袁枚的作品呢，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因为他完全不存在仕途的困顿，人家是早早的就告诉大家我不干了，然后呢也没有生活上的烦恼，因为他自己你看经营着自己的这个随缘啊，非常有经商头脑，所以尽管年过花甲，他的诗作当中仍然充满着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这种彰显生命价值的少年感，在这首刚才提到的《湖上杂诗》当中啊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了。《湖上杂诗》，大家了解这首小诗吗？
1: 《湖上杂诗》，清袁枚。葛岭花开二月天，游人来往说神仙。老夫心与游人意，不羡神仙羡少年。
2: 哇哦，这里面呢可以说这首小诗呢并不长啊，但是呢能够感受到他没有生活的困顿啊，不羡神仙羡少年啊，对于他的这种当时的那种状态来讲啊，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像绿杨烟外万紫千红，穿梭在春雨绵绵当中，他最羡慕的不是人人都想成为的神仙，而是拥有着青春岁月的少年，自由自在的追求梦想，充满着希望。这也正是袁枚辞官之后一直以来的追求，走过人生数十年的袁枚归来却仍是少年的模样啊。今天说了这么多，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跟这首诗同名，并且里面也包含了这首诗的作品，把这个词啊稍作改编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首《湖上杂诗》。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中国香港的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化身为北京青少年宫合唱团的一名领唱，和孩子们共同演绎的袁枚的这首《湖上杂诗》。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当中有没有少年感吧。

0: 好一个不信神仙现少年啊，有多少人都有着这样的心情呢，对吧？我相信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年纪啊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吧。还是哎，这群少年看着他们生机勃勃的感觉，在歌声当中呢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澎湃的激情。
1: 没错，
0: 他其实早在啊演唱大地之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以吟唱的方式来改编中国古诗词，向世界介绍中华的文化。

0: 真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5: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

0: 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立夏是告别春天、迎接夏季的日子。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江南地区立夏要尝三星，老南京的三星指的是玄武湖的樱桃、高淳的青梅，还有镇江产的石鱼。吃乌饭和豆蛋的习俗也在南京流传甚广。立夏时节，万物繁茂，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夏季即将到来。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4: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
3: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4: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3: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每到春暖花开之时，大家总能够萌生着踏青的愿望，看看满眼的绿色，百花绽放，总能够让人格外的放松，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望着春色如许，总能让人想起唐代大诗人韩愈曾经写下的那几句话：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大家并不陌生了，他呢是唐代的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而他呢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哇，这个称谓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了。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首诗，而这首诗的名字大家应该也都猜出来了，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刚才说到的呢只是其中的第一首，而后半部分呢就是莫道官忙身老大，既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身未深。无论你的官儿有多大啊，但是呢不能缺少了这份去追逐春的啊，就会是对这种春色的向往。而且呢在这首诗当中啊，可以说非常的经典，这是当时呢韩愈写给他的朋友张籍的两首七言绝句，也是作者的经典作品之一了。而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刚刚说到的第一首。那么说到这首诗的名字啊，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人都说哎，这十八员外和他的朋友张籍有什么关系吗？当然这是同一个人。这首诗呢就是写给当时在担任水部员外侍郎的啊这个诗人张籍的。张籍呢因为在兄弟辈当中排行第十八，所以呢也叫他张十八。大约韩愈约张籍是一块踏春巡游，张籍呢却因 因为啊事情太忙了啊，这个老是推辞他。当时韩愈呢就做了这样的一首诗来送给他，也是劝说他这早春景色之美，希望可以触发到张籍的游兴。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一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中的第一首“天街小雨润如酥”的这经典句子。那么演唱者呢是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歌手张含韵，他来唱出“天街小雨”。咱们先来听听歌声，再来解读这篇诗。

听到这温柔如水的声音啊，同时呢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这首歌当中呢还有非常动听的古筝的演奏啊，也是特别的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古风的元素进来。非常好听的天街小雨，演唱者是张含韵。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呢？是在唐穆宗长庆三年的早春期间，当时呢韩愈已经有56岁了，他呢是任吏部侍郎，虽然时间并不长，但这个时候呢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此前不久呢，郑州这个刚刚遭遇了藩镇的叛乱，这个郑州呢当时就是指河北的镇定啊。那么韩愈呢也是奉命前往宣府，也是说服了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穆宗呢当时非常的高兴，把他从兵部侍郎这个任上调任为吏部侍郎，也就是升官了。在文学方面啊，其实他早就已经名声大振了，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当中他也是卓有建树的。因此啊，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了，但是他也一点儿不因为岁月如流而在悲伤着，而是兴趣盎然的准备迎接春天。而这个时候呢，他的好朋友好友张籍其实呢也是在为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啊，当时也非常的忙碌。而这时候的韩愈呢，就希望他的这位好朋友张十八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春色之美，不要光顾着这些忙碌而忘记了去追逐踏青迎接春天的这个心。为什么说他的前面的这一首会非常的经典啊？因为前一首呢，通过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着长安初春小雨的一个优美的景色，而且呢，写的景非常的清新而且亮丽，表达了作者对于春天来临时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以及呢他的喜悦之情，以及呢一定要引逗自己的好友走出家门去感受早春的信息。而后面的一首呢，其实重在干嘛，抒情的，是为了让好友走出门感受这样的春天。所以呢这前后两首的寓意呢可能还会有些不一样，所以前面的景色的描写呢更被大家所熟悉。今天的哆来咪带着大家就来听到的这一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的这其中的重点的第一首啊，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通过一首首歌可以在歌曲当中了解古诗词。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接下来我们的小故事这就开讲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啊，和春有关系，叫做枯木逢春。
3: 枯木逢春，也就是说干枯的树木到了春天重新发芽生长，比喻呢陷入绝境的人或者是事物重获生机和希望。这个成语赞美了春天的神奇力量，也传递着不抛弃不放弃就有转机的美好信念，这非常适合我们在春天里读懂成长的意义。
2: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故事当中。在遥远的青山脚下，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小山林，山林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有活泼的小松鼠乐乐，有温顺的小兔子朵朵，还有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啾啾。山林中央呢，长着一棵高大的老梨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几十年，每到春天就会开满雪白的梨花，远远望过去像是一团团蓬松的白云，香气能飘遍整个山林。夏天枝头上挂满甜甜的梨子，小动物们都会来到树下乘凉吃梨子，老梨树就像是大家的守护神一样，默默守护着这片小天地。
3: 可就在去年冬天，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席卷了整个山林，凛冽的寒风像刀子刮在老梨树的枝干上，发出呼呼的怒吼。厚厚的积雪压在它的枝桠上，越积越厚，许多细小的树枝被压断了，粗壮的主枝也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雪停之后，老梨树的叶子全都光了，枝干变得干枯黝黑，摸起来硬邦邦的，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
2: 小松鼠乐乐第一个发现了老梨树的变化，它蹦蹦跳跳地爬上树干，用小爪子轻轻敲了敲，听不到一点鲜活的声音。乐乐小声地呼唤着：“梨树爷爷，你怎么了？”可是老梨树一动不动，连一片嫩芽都没有。小兔子朵朵也围着老梨树转了好几圈，看着干裂的枝干难过地说着：“以前春天，梨树爷爷都会开好多花。”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2: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1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2: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2: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2: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91.4，你好，旅行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和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一起合作，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再说一遍，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42。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也欢迎呢能够加入了。接下来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旅行家，你好旅行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0: 出来，帮我一把来。
1: 哎，来了。呵，这么快就包好了？
0: 你家都九十年代了，干啥都快。
1: 哎，我要那素馅饺子，你给我包了吗？
0: 大年下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1: 不是，那纯肉馅的呀，太腻。
0: 你看你租的，呵，过去一年到头的，咱们也见不着个荤腥。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把那骨头渣都焦了，气得咱们那大黄狗瞅见你就汪汪。
1: 你提那干啥呀？来，今天我去煮饺子去。
0: 你会呀？
1: 会。
0: 哎，我告诉你啊，开锅在下，要早了它都粘上。
1: 我知道，我拿勺子勤和楞着。
0: 哎，你也别老和楞啊。
1: 是啊，那老和楞那不成片汤了？
0: 对对对对，
1: 真是的，我会。哎，对了，
0: 哎。
1: 敞着锅是煮馅还是煮皮儿来着？
0: 盖锅煮皮儿，敞锅煮馅
1: 啊。
0: 你要看这个水要翻上筏来呀、啊，就点点凉水、火要忒大了呢，你就把就还是给我吧，我还不如跟你废话的呢。
1: 哎呀，客人
0: 上哪儿去了？
2: 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奶奶，
1: 快洗手和吃饭。
2: 哎，今儿又吃饺子？
0: 你说啥话？
2: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0: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十的，你不什么水平线了，什么单一食品了，你说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1: 哦，什么对联啊？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1: 那下联呢？
0: 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
2: 这是对联吗？
0: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
2: 嗯，
0: 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打开箱子拿萝卜条，就那个小小生，你要看见他，你今天说话就不会这么狂，连狂连狂狂没有好处。
3: 当然我应当想到他们，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0: 哎，这叫人话。
3: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角声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化。
0: 请反方同学注意，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0: 就是他爷爷
1: 啊，你上啊，你给他几句有劲的。
0: 我行，那我把他摆平，摆平，摆平。请反方注意，如果天天吃饺子，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的确让人厌烦。
1: 好，你说啥呢你呀、啊？你到了是哪头的？
0: 我说什么呀？
1: 难怪人家说呀，多么要强的女人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你起来，
0: 那我再重说。
1: 你起来，
0: 请反方注意。哎呀，就这人急性子，
1: 你知道吧？咱们今儿个为啥吃饺子？
0: 那吃了可以不饿。
1: 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交子，新年旧年
0: 交在子时。
1: 你嘴咋那快呢？我跟你说，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

0: 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旅行家》。你好，旅行家。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今天是专题节目，节目当中让您一路旅行，一路有好声音的陪伴，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让您在旅途当中边玩边开心。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告诉大家，会员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提醒大家，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节目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大嘴巴王鹏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5: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6: 哎，老了。
7: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8: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9: 我们是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4: 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朵朵俱乐部的范志军团长和我们的黄永红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两位老师，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那范团长先来吧，好不好？
10: 大家好。
4: 嗯，
10: 我是朵朵俱乐部创始人范志军。
4: 嗯，
10: 网名叫朵朵。
4: 网名叫朵朵啊。
10: 是。
4: 对，那黄老师来给大家做个介绍。
11: 我是朵朵俱乐部的一位成员
4: 啊，
11: 我去年五月份加入了这个团。
4: 嗯，

0: 收益很多。
1: 对，您要靠近话筒一点，哎，没事，哎，这样的话我们的声音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好吗？
0: 好的。
1: 您是去年五月份才加入这个团的，是吧？那先问一下黄老师，对这个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印象？
0: 虽然我是去年五月份加入团，但他们的知名度，早在很多年以前我就知道了。后来我加入这个队以后，我就觉得，我们朵朵团长他创，我就觉得非常敬佩他。为什么呢？他自己创作，自编自导，是我们这个队啊，就是每次创作的节目啊，都与众不同。是这样子的，
1: 是吧？
0: 然后我们的团队团结和凝聚力非常好，非常正能量，所以我很愿意参加这个，
1: 是吧？那您是在什么样情况下知道朵朵俱乐部的，然后促使您加入这个团队的呢？
0: 早在，因为我原来，知道，但是因为我还做其他的工作，抽不出身来，后来也是朋友给我引进了他们团里面，但是我就一下就爱上这个团队，我们的姐妹们非常的团结，
1: 是吧？
0: 哎，
1: 好，那我们下面来问问我们的范团长啊，这个范团长来介绍一下我们朵朵俱乐部的情况，因为您是创始人嘛，对吧？来给大家谈一谈我们朵朵俱乐部，好不好？
2: 好的，朵朵俱乐部成立四年了，四年来大约呢，先和姐妹们大约有100多人，我是纯公益的，不收费的，用我自己的财力、物力，用我自己的精力，用我自己的所有一切吧，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团队里面，
1: 是吧？
2: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姐妹们都很好。四年来在我的团队里面，所有的姐妹都很团结，凝聚力极强。
1: 是
2: 在我们团队呢，就没有什么让人特别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是非非的事情，没有。所以我们排的节目呢，反正因为我的宗旨是除了我自己要健康要美丽要优雅，我也要带着我周围的姐妹们一起走向健康，走得美丽，走得优雅。那么我不用常规的走秀的选拔方式，我们是高矮胖瘦都可以来，只要你愿意加入，只要你是正能量的，你都可以来，
1: 是吧？
2: 是
1: 啊。当时您这个设立这个朵朵俱乐部的时候是10年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是让您就想？
2: 因为当时呢，我这个好朋友介绍我到老年大学去走秀，这一去呢，我就爱上了。而且呢，当时正好呢，就是非遗啊，云锦非遗，正在大肆的宣传，如何用旗袍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当时呢，他们就选把我，做云锦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我就知道我肩上的使命，我肩上的担当，所谓的除了宣传云锦以外，那么我还带着姐妹们穿上云锦旗袍，穿上所有的穿上各式各样的旗袍，行走在各大平台上面，我主要的呢是在主流媒体，你比如南京旗袍四个春晚啊，江苏电视台的综艺频道啊，
1: 对，
2: 还有那个赛区联盟啊，还有玉林派啊，等等，
1: 都走过，
2: 走过，包含的，中央电视台的华府春晚，而且聘请我当终身形象代言人，
1: 可以。您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范团长来的时候一看这气质就是走秀的，然后我就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就跟范团长聊，我说你们是不是平常是走秀为主的一个团队啊？他说是的。然后范团长现在身上穿的这件旗袍是云锦的吗？
2: 是的，
1: 是云锦的旗袍，
2: 是的，
1: 非常漂亮啊。其实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在江苏文艺广播呢也有曲艺节目，我也是做曲艺节目的，然后南京的有一项曲艺是和云锦紧密相连的，就是南京白菊。 对吧？啊，您应该是也和白菊的这个演员合作过吧？
2: 嗯，我们同台表演过，
1: 同台过表演过。
2: 我们在韩国，
1: 对吧？
2: 韩国的那个领导接见了我们，
1: 是，对吧？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黄伟老师跟您一起演出的？记不得了。
2: 是的，
1: 啊，是黄伟老师吧？
2: 嗯，
1: 啊，黄伟老师跟我关系也很好，对，他是徐春华老师的这个爱徒，对吧？哎，这个一讲起来，我们的距离就拉得很近啊。其实确确实实是，那平常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走秀它其实是还是要有很多的这个基本功在里面的，并不是让人家看到，就是说我在这个 T 台上面或者我在什么样的一个舞台上面随便走走就行了，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其实生活既是你的演出的准备，演出也是生活的一种呈现。范团长，我讲的这个，
2: 对，
1: 您赞同吧？
2: 赞同
1: 啊。那么平常，那么生活当中是怎么样注意这种形体的这种训练和形体的这种培养的呢？来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呢，就是很感谢社区，给了我们教室，给了我们教室呢，我们每个礼拜有两次，在社区的教室里面排练，我们的基本功呢，我们还可以到老年大学的老师那里，正规老师那里去上课。在我们自己的排练过程当中呢，我主要的是用编排、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来进行，给大家进行那个系统的排练。
1: 是，
2: 而且大家呢，因为我们凝聚力很强嘛，大家是任劳任怨的。比如说明天我要表演了
1: 啊。
2: 我今天还可以按照我的心里面的想法，怎么样去完美？所以呢，还可以第一天进行排练，第二天他们就能上台，把我的那个理念，把我的想法能够完美的演绎出来。所以我的姐妹们非常的棒。
1: 是的，就是说您是这个团队的一个这个主创。但是呢，就是您的团员和姐妹们呢，都是非常支持您的，很配合。就是可能到
0: 让我走上了，在北京的演出当中，还拿过奖，
2: 金奖，
0: 拿过，所以十佳，所以我再也没想到，一报我的号，一报我的名字，
3: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4: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91.4。
5: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

0: 花开三十载。
1: 五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幸运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

0: 天哪，弟弟母亲随女儿回去吧。
1: 啊，不许一醉。
0: 啊，官人，
1: 好大的胆子，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怎管随女他们。
0: 官人，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啊。
1: 家从父，你可以听他；此家从父，你谁得听我？不要理他们，你就我回去。
0: 官人，
1: 快回去！
2: 贾琏，叫我弟弟母亲去取100两银子，再加两套衣服。
3: 什么衣服？
2: 我大姐和府中接什么新衣服？我丁父也接什么新衣服？
3: 是
4: 不用了。
0: 老天地，
4: 武僧，把衣服脱下来。替父接人自如，倘若听

0: 子啊，难道没办法可想？
1: 办法？哦，办法倒是有一个。
0: 哦，侬快说，快说啊！
1: 亲家的大女婿已把念香过为礼物，我陪亲家先去找他，向念香过赔罪申错，三亲家留我家中。
2: 我绝不是求那个神杂作物衣冠禽兽与之欲。陈女兄告辞了，
3: 请

0: 借当可借，要生死费我。
1: 亲家，你爹爹母亲。

0: 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麦。

0: 去那酱汤嘞。二弟，你接他去，好好照顾他，为嫂去去谁来？哎，
1: 嫂嫂，嫂嫂，他怎么去了？这叫我怎么办？
0: 姑娘。喝姜汤，姑娘，请喝姜汤，姑娘，请喝姜汤。
2: 啊，你，
1: 哎，姑娘，姑娘，
2: 啊。
1: 我还是扶他到嫂嫂房中去歇一会。

0: 这错怪也是了。
1: 三姑爷，
2: 翠玉，多亏你照顾二老
3: 兄长。
4: 哦哦。

0: 老朽当年畏惧街道，冷得了二位亲家多多有责。
1: 看在亲家的份上，哎呀，不乖呀，不乖啊！
2: 是啊，你我还是要好亲家，
3: 应当要好，应当要好啊！
0: 哦，请两位亲家先到花厅用茶去啊！
4: 居民啊！
5: 你做什么？

0: 谁
1: 是你的岳母？
0: 母亲。
1: 谁是你的母亲？
0: 哎呀，弟弟，我是你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2: 你叫我走，
1: 滚！
0: 我不走，母姑女儿背水，为什么偏偏说走我？你们不认我女儿，我死也不走，我死也不走！
1: 真是气死我了！
3: 金姑爷今宵的为父，
2: 哦，一对新人来了，快快有请。

0: 有我岳母在上，小妻大力做白钱去，
1: 也是女儿气。
2: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单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
3: 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

0: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风依然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跟着音乐一起去旅行，经历许多个城市。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着无数种的风貌，因为每一天都在这里上演着无数的故事。所有对于城市的描绘，都是我们自己用生活和寄语给予这座城市的情感投射。每一座城市都承载着一个人特别的记忆与感动。属于你的那座城市让你深深难忘的，它叫什么名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或者是南京。当下的世界一切都充满着变化和未知，然而我们用坚定自己生活那独有一份的勇气和向往，采集着对生活与城市的热爱，也能共同的聚拢起一个世界的美好。风从东方来，子君将和你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听听那些属于你、属于我或者属于我们大家的，增强我们在那座城市中生活归属感的城市之歌。
1: 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和着音乐翩翩起舞，东方情调如此曼妙。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跟着音乐去旅行的第一站，就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从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开始吧，南京。苏童说，南京是一座紫气东来的城市，也是一个虚弱的凄风苦雨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光荣和耻辱比肩而行，它的荣耀像露珠一样晶莹而短暂，被宠幸和被抛弃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地交接着，后者尤其漫长。

0: 悲情的城市，是中国所有的城市当中最文艺的。而那些我们口口传唱的和南京有关的歌，让南京这座城市文艺之名在华语独立音乐，就像是保定之于严肃文学，西藏之于隐逸青年，大理之于桃李北上广，成为了一个专属的名词。换一个其他名词听起来都觉得味道不对。关于南京的城市之歌，王力宏和朱小磊，
1: 叫做南京。

这是王力宏和我们南京本地的音乐人朱小磊合作的《南京南京》，尤其是其中加入了 R&B 的说唱的形式，又是用我们南京的本土的方言，有感亲切。很多时候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的确能够产生微妙而相似的感觉。身处南京的音乐，有人说总是带着一种莫名的负罪感，以及对自我软弱所产生的耻感和厌恶。我喜欢关于南京的旋律当中那些字字句句，没有人在热河路谈恋爱，总有人在天黑时伤感。也就像是天黑时的热河路，有着短暂的压抑，敞开和最感的忘却。

0: 总有那么多的南京的本土音乐人，他们孜孜不倦地创作着属于自己和这座城市的热恋之歌。翁大涵，一盒南京。
1: 中山脚下的新街口，一切都是那么匆匆。

那是善心，那是善心。

故乡陕西无限美。哎，有没有发现从我们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城市之歌，南京开始听起，然后是武汉，再到陕西，似乎每一座城市都少不了吃，都少不了美食之歌啊！包括黑撒的陕西美食，把一些时尚的流行的元素放置于西安古朴的大背景当中，现代和传统交融，保守与开放并存，也让属于陕西、属于西安的歌曲变得契合城市印象，并且别具一格。

0: 的力量。
1: 三十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 025-84

0: 条情是一个什么样的身高？哎，我觉得这个老师也非常非常的智慧啊。
1: 对，那是他们也是很有经验的招生老师。哎，就是说没有听过掌声，往往呢听到掌声或者这种吆喝声或者这种震撼的观众的反应的声音，都认为是喝倒彩
0: 啊。
1: 然后我和焦光甫两个噔噔吧唱唱令长，一个在椅子上，我在这亮相，然后焦光甫压着我，嘣！观众发出了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记得。我笑死了，但是呢节奏也要往下走，然后我们接着做动作，然后又了一个亮相。我记得我讲的现在用现在的话叫富裕，我说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焦光甫一样用富裕会笑了再说哎呀笑死我了。然后每到亮相，每当有高台子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你不知道后台培养我们的领导，包括我们前辈们那种欣慰呀，就是为我们的洋剧青年演员未来可期啊，或者他们认为就未来以来，就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下台以后，我最记得就后来成为我老师的就高兴老师，他叼了一根烟，他上场是喜欢抽烟的哈。用一个标准的扬州话，我可以学一习惯吗？他就讲了一句，乖乖啊，不抽你们一上台就一个满堂吃。
0: 哎呀，
1: 我当时吓死了，我他们在台上听到雷鸣般的掌声我跟那个演焦光甫的演员，我说不好，下来可能要被导演骂了。结果是一片的赞扬声，这就是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鼓舞。所以那个时候我爱上了舞台，爱上了观众，更爱上了我所演的每一个角色。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四个字太好了，叫做未来以来。就那个时候一个小女孩，她对舞台对于这个艺术的这个未来之路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但是其实心里一直是没有底的。
1: Yes，
0: 没有在舞台上接受过检验，
1: 对，
0: 没有登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但是在那一瞬间，虽然在听到掌声的下一秒钟，内心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这到底是来自什么的掌声？
1: 是的，是的，因为我知道，其实这种掌声并不是我们呈现的十分完美，只是一种对青年演员的一种褒奖、赞扬、鼓励。这就是现在我回头想，因为我现在也经常给青年演员报以热烈的掌声，也是一种给他们一种鼓励。
0: 这种热烈的鼓与呼，无论在哪一个年代，对于青年的演员成长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财富啊！
1: 必经之路。
0: 是，刚才这个徐老师有跟我们说到，说最开始学习这个武旦，一听就想得起，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是的，是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农村演出，演完了以后突然胃出血，那天呢一上场一个亮相。铃子一下子弄断了一个，从头到尾就独领的在表演，

0: 哎呀，你不知道把那个老师气的，才准备骂我下来，演完了以后，哇，一口吐的全是血，然后胃出血，然后啊，老师导演都愣在那儿，但这个时候他没有骂我，全团的人都给了我最温暖的关怀，包括打扫我，身体里面那些吐出来的东西啊，所谓的老师嘛，递糖水的糖水，对我擦汗的擦汗，那个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这就是我后面慢慢的讲，就是从武旦，然后走到今天的青衣老旦，反正能涉足的角色人物，基本上在洋剧的舞台上，在我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都有所这个演绎。
1: 回忆起往事，有很多的这个苦，也有很多的累，也有无数的这个温暖和精彩啊！我想那个时候十来岁的徐同学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或者说也思考不明白，说我坚持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从现在的您回过头去看，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直在坚持着你？
0: 其实呢，内心深处啊，因为我们也经过了戏曲的低谷。印象最深的，我记得高秀英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行行都能出状元，杀猪的也能杀出个名出来，就说你不要瞧不起你的干的这一行。当时呢，我就愣在那儿，他讲的杀猪也能杀出名，其实呢，就是在我的艺术人生当中呢，包括北京的歌舞团，因为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嘛，形象比较好，嗓子嘛也还不错，就说你有没有愿意到北京来，到我们歌舞团来唱歌。但是我不死心啊，其实内心深处还是那份热爱与坚守，也涉足过影视，但是呢也唱过歌，也赚过钱，然后来贴补那个不景气的时候的一些就是花销吧。但是经过那么多年的自己的坚守，现在你看看，我也经常鼓励我的学生们孩子们，包括我们现在的，就说要，包括我收徒弟的时候，我都要问他们为什么要拜我。你能坚持一直来传承洋剧这个事业吗？我就特地强调事业。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好像是像一种大道理，比较空洞，但是他们不知道，很多人不了解，就是我们
1: 依然是有非常非常这个年轻的生命力在您的这个唱腔当中，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
0: 谢谢谢谢，因为我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更有一颗忘记年龄的心。
1: 太好了。岁月一定会将这样的这个优秀的曲调，将这些优秀的艺术一直传承下去，当然在这个传承当中是离不开像徐老师这些艺术家们的坚守和付出的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刚才徐老师有说到洋剧它有很多的组成部分，也有很多的代表剧目，而且这么多年也有很多的新创的剧目。您也饰演过很多很多的角色，那么在饰演角色的时候，有没有对某一些角色有一些偏爱，就至今回想起来觉得哎，这个角色跟我很贴合？
0: 其实呢，就是说没有特别偏爱，但是有特别的感触。就是我们戏曲啊不景气的时候呢，我呢唱歌，在跑歌厅跑宾馆，虽然那个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务正业，但是对我的演唱方面是有了极大的提高。
1: 这怎么讲？
0: 然后那个时候拍点电视剧啊什么东西，实际上对我的表演也有极大的提高，
1: 博采众长的一个过程。
0: 然后呢，我又特别喜欢看话剧。只要我们省团的话剧或者市团的，只要我能知道的有时间

那我都去看。有一个电影，不知道记得不记得，叫《望乡》。一个阿七婆，她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作为南洋女，她去卖身，然后所赚的钱寄回家给她哥哥娶嫂子，就是说，结果呢，她老了，告老还乡的时候，家里人觉得她太丢面子，不容许她回家。哥哥嫂子就拒绝她，然后她就在村外一个荒郊野外一处房子，她就觉得。然后有一个记者就特别想了解这一群南洋女怎么样坎坷的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她一开始她不想向记者打开心扉，因为觉得她素不相识，但那个记者呢用真情打动了这个阿七婆。望乡当中女，我就非常受到震撼，我太喜欢这个，我想一定要把这个借鉴过来。好，终于让我等到这个机会了，在寻案还乡当中，梅仙这个角色，她被她的东家的少爷给玷污了，然后怀孕生下儿子。那个人为了他自己的前程，他先把他推下山崖，结果没有死，被人救起来了。然后他一路告，也没有告准。结果几十年以后，他儿子20年以后吧，还是18年，一下子又儿子中状元了。他也不知道，他就拦路鸣冤。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角色，然后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是亲生母亲，更不知道他是他岳父的所害的那个

0: 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身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4: 立夏是告别春天迎接夏季的日子，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江南地区立夏要尝三星，老南京的三星指的是玄武湖的樱桃、高淳的青梅，还有镇江产的石鱼。吃乌饭和豆蛋的习俗也在南京流传甚广。立夏时节，万物繁茂，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夏季即将到来。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文艺范儿，
6: 爱了
5: 文化人，讲究有料，有趣，有温度，真热爱不装腔。这里是文艺会客厅。
7: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也要再次欢迎正在通过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以及大蓝鲸 APP 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啊，邀请到徐秀芳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尤其是回顾到了之前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往事啊，有一些事情至今回忆起来都是历历在目的。我觉得在您身上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值得和大家去来分享，尤其是从最开始从业的时候，像您刚才也说到，也经历过戏曲的低谷，再到后来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洋剧也是走上更大的舞台，而您呢也是从舞台到讲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的转变。所以特别好奇想请您来聊一聊，在这么长的从艺之路当中，这样的一种转变，您自己是如何来调整自己的一些心态的？
8: 就是一种别人说是好像是一种很高尚，实际上就是一种执念，而且从小从十岁就倾注了自己的大量的心血。其实呢我也挺无能的，除了能演戏或者演好戏之外，别的方面都很差劲的。
7: 天哪，徐老师这个话说的，就一生做好一件事情是多么多么了不起的事儿了啊。
8: 嗯，谢谢，这是。
7: 我们想现在可能我们见到这个徐老师，要么是在这个灯光打满的舞台上面，看到徐老师在热烈的喝彩当中登场，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很难得的机会，能够采访到徐老师。但之前也像您说的，经历过一些戏曲的低谷，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忆一下那个时候您的这个演出和工作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
8: 那个时候嘛，团里面基本上没什么事儿，然后呢，有的演员就出去打零工，因为要生存嘛，对吧？然后有些戏曲员包括到商场里面站做营业员等等等等，一切都是我觉得有些话有道理，允许一切发生，但是有了那些经历才让你更加会珍惜今天的繁荣，因为我们从

0: 国家到地方政府都现在对戏曲都非常重视，我们戏曲人呢也非常这个珍惜这样的重视，我们也自己大家齐心合力的，我们阳剧人，包括我们江苏的戏曲人。因为我也曾是这个江苏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肩负着我们全省文化的这个一些繁荣啊，然后关心大家呀，支持大家，每年都要开一些会呀，包括一些评审工作啊，其实对底下基层剧团还是有一点点倾斜的，因为他们的生存，包括环境的生存方面，都有一定的这个艰辛的哈。所以，其实现在还是蛮幸福的，也很珍惜。我呢，这个在舞台上呢，也塑造了众多的这个形象。其实，一个剧本就等于一本书嘛。对吧？里面说人就是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就是在这个有时候呢，也蛮讨厌自己的。为什么呢？塑造的人太多了，平时跟人接触呢，就会一眼看出人家的，就是心里想的什么。就说我也很讨厌自己，就是说一下子就容易，就是太那个。现在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这。就是塑造人物呢，对，尤其心理的心理这个旅程呢，他就必须要研究，包括心理学上面啊，包括等等等等，都要。其实演员不管做什么，最高的境界是拼素质。就像一个度量衡，你演是什么样子，我徐芳演是什么样子，王宝钏，你我们的鸿雁传书，徐秀芳演是什么样的呈现？别的人演是什么样的呈现？等等等等，其实最后最终就是一个素质的呈现。
1: 就是今天网络上很火的那句话，叫做"文艺工作者必须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每一个剧本就像是一本书一样，我们要把书当中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不光是读懂，还要读透，这一
0: 是
1: 点
0: 的，
1: 是
0: 是的。
1: 很难的一个考验呢。那么在从艺之路上面，自然有自己很多辛勤的付出。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引路人、指路人。您师承这个高秀英老师，现在想起来，您觉得师傅留给您最珍贵的财富是什么呢？
0: 其实和高秀英老师呢，因为我们从小在学校是华素琴老师，几年都带我们呢，然后呢，回到了分配到省团的时候呢，是和高秀英老师就是共事，对老师印象的呢特别的谦和。
1: 亦师亦友的感觉是吗？
0: 那个时候还做不到朋友的这个境界，他太高山仰止了，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亲近了哈。因为就觉得在舞台上呈现，他都是被簇拥着的。有一次到上海演出，我们高新老师没有去，但是观众不答应了，就在底下齐声喊，我们要看高秀英，我们要。那个时候我最记得就是文化厅厅长没办法，第二天就把他从南京专车接到上海。我们演完了，就提前告诉观众，高秀英老师最后要来为大家加唱，乖乖，那个剧场里面连站的人都没有地方站啊，挤得水泄不通的。所以，高秀英一上场，哦，观众简直是，而且最壮观的，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从火车站敲锣打鼓，一直我们那时演出啊，大客车一直敲到剧场啊，真是不亚于现在的。你说这追星啊，那个时代的追星，它就是那么呈现的。所以我们也经历过这严重的被簇拥的、严重的幸福感的时候，所以那高秀英老师当时就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之下去登台， 我对我老师就是一种高山仰止。其实老师也考验了我的很多很多年。
1: 嗯，
0: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是在获得梅花奖以后正式拜师的。
1: 哦，
0: 哎，当时那我们团长袁振奇团长也是王昭君的编剧，是我们这个从小看的我长大，也是培养我长大的这么一个老团长，他就郑重的跟我说，我们戏曲啊要归宗。我什么叫归宗？你必须要有流派传承继承，你的目前的状态最合适传承高派，因为高派和画派，就画出景高翠莹都是我们江苏省杨剧团的演员，我们这个两个流派必须要有省团的演员代代传承下去。
1: 嗯，
0: 他说我有这个责任，然后就把我带到高鑫老师家里面去，正儿八经的就老师他就同意了，然后就在他80寿辰的这个说错了，在老师90岁吧，过生日的时候，把这个就是我收下了。当时我们分管这个文艺的这个省领导、宣传部长，包括等等等等都来见证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1: 嗯，
0: 老师呢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谦和。真的，他说演戏还是做人是第一的，说先做人后演戏，要认认真真的演戏，清清白白的做人。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也遵循老师对我的教导，所以我也把这种精神也传给我的学生和徒弟们。
1: 嗯，你看从当年那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啊开始去学戏，然后到拜到这个高鑫老师门下，再到如今在讲台上面，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从讲台下到讲台上，您觉得现在作为一个老师，您觉得作为一个好的老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我呢其实做老师是没什么经验的，所以你说做最好的老师我不能这么说，因为教育家他是有他的门道的。
1: 嗯，
0: 我们演员呢是在舞台上，所以呢经常呢，但是我们戏曲也有个优点，就是说他言传身教。我现在呢我觉得还能做示范，包括这个身体状态啊各方面都能给学生呢做示范，我觉得也挺好的。好老师嘛，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要引导走正路，给学生有满满的正能量，这样我相信他们才能走正路，路才能走得长。
1: 嗯，我们今天老讲守正创新，就是一个正字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知道徐老师带过很多优秀的学生，比如说这个梅花奖的得主龚丽丽老师，啊，还有优秀的这个青年演员刘颖等等等等。
0: 嗯，
1: 那您觉得优秀的学生他身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作为一个老师，什么样的学生来找到您，您会觉得哎，这是个好苗子？
0: 我们高派呢有个特点，他是必须要有一条好嗓子。我老师选我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不仅有好嗓子，还有好形象。
1: 嗯，
0: 然后呢要未来可期，更需要的是未来以来，就是说一定要站台中的，不是说好像一定要有值得培养的，而且呢确实合适站台中的。你想想一个台中的演员，灯光、舞美、服装、导演、编剧等等等等综合到一起的时候，你领衔主演必须要承载着这么多人的心血来呈现这么一个主要的角色。我想你必须要能挑千斤担的这么一个能力。 所以在选学生

0: 是必须要有优异的条件，必须未来可期。
1: 其实今天我们在做访谈之前，我的大脑当中反复的出现的一个词儿是过去，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徐老师这样的这个艺术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当中，有太多太多光辉的过去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但是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聊到反复出现一个关键词，反倒是未来。就是今天我们依然是在看着未来，看着年轻人上的未来，同时也在期许着自己的这个未来啊。那么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还挺好奇的，就因为我们的聊天过程能够感受到徐老师很有亲和力，而且时不时的这个冒出来一两句很可爱的话啊。但是在课堂上面，我们经常讲严师出高徒，我有点想象不出来您严格的样子，您会很严格的批评学生吗？
0: 这个我的学生刘颖他非常有印象。有一次演排练党的女儿，她呢旁边有人走动，她就会出神，她眼神她就下意识的就往旁边看。我呢是喜欢专注，我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要忘我，必须要全身心的投入角色。这我也讲一个小小的插曲。我最记得泰星啊，他带着一个小雨天的老总，他是非常喜欢洋剧的，他也成立了洋剧团。他有一次他就看着我，然后用我就学泰州话了，说吃诺斯啊，你呀、啊，在铁上目中无人。我当时听说我目中无人，就说我当时一下子没明白，我就愣在那。后来他说，我说你很投入角色，从来不会被旁边的东西所影响。我想天哪，这是对我最好的褒奖。所以我这么多年只要到排练场，只要排练了，那肯定是忘乎所以，肯定是最高的这个状态，也最好的呈现来排练。刘颖有一次就演党的女儿排练的时候，她走神了，我突然跟她见面的时候是什么呢，看到女儿很感慨，我的亲爱的女儿跟他妈妈，因为妈妈的信仰让孩子受委屈了。这个时候他饱含深情的对女儿唱新版的洋剧的曲牌，大开口，结果旁边有人走动，他啪啦一下闪神了，由于他的闪神我也出戏了。我这个时候下意识的在他肩膀上啪拍了一下，因为平时我跟他说过了，你演员在台上一定要专注，你对戏你千万不能走神，走神也是对自己不尊重，更是对对手的不尊重，因为彼此要卡戏，然后投入忘我。他这辈子他后来包括他采访啊，包括自己，他说我永远记住师傅给我肩膀上那很重的拍了一下，因为我跟他说过了，我最忌的就是演员在台上分神。就通过这一次，我就发现了，以后他就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忘我，可能也是一种响鼓要用重棒锤吧。Sorry， 刘颖同志，把你打疼了哈。
1: 哎呀，我觉得刚才那个"目中无人"四个字啊，确实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最高的一个境界，就完完全全的投入进去。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您看，我本来以为您会讲一个多么多么严厉的事情，其实也不，
0: 还可以唱得这么美。啊，洋剧舞台呈现还有那么漂亮。也有。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在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江苏文艺广播的每天晚上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

0: 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五一档的电影吧。今年的五一档电影非常丰富啊，数量也是刷新了近年来的五一档之最。从进口 IP 续作到港片经典前传，从现实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主旋律题材，既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也给市场呈现了一场内容很丰富的视听盛宴。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看五一档有哪些可看的电影吧。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首先要说的这一部就是经典的进口 IP 续作《穿 Prada 的女王二》，作为2006年经典 IP 的续作，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它的第二部，非常好。原班人马回归，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都在电影里重新回归。这部电影不仅是时尚题材的标杆，也是一代人的职场启蒙。它的续作同样聚焦时尚行业的变革，从上下级博弈到昔日搭档的身份反转，再叠加了米兰达的经典人设，安妮海瑟薇的时尚造型输出，是很精准的锚定了都市女性、情怀党还有时尚爱好者这三大核心群体。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20年前，职场风云就已经是很热门的话题，那看过第一部的人很多已经从当年对职场还抱有滤镜的年轻人变成了今天真的要开会、要做报告、要做情绪管理、要对抗内耗的成年人。所以这部电影的回归，它已经不只是时尚的回忆杀，还有点类似于打工人回溯初入职场的感觉。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曲《Vogue》啊，有没有想起20年前看这部电影的感受呢？我觉得音乐还有电影其实都是一台时光机，当你在听到那首歌曲的时候，在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就很容易回溯到当初的那个时光里啊。

这是纵横四海的主题曲啊。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来和大家今天聊一聊武夷档的

0: 勇敢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3: 立夏是告别春天迎接夏季的日子，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江南地区立夏要尝三星，老南京的三星指的是玄武湖的樱桃、高淳的青梅，还有镇江产的石鱼。吃乌饭和豆蛋的习俗也在南京流传甚广。立夏时节万物繁茂，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夏季即将到来。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五一档的电影啊，今年的五一档电影的数量可是历年啊近几年吧五一档的数量之最，非常丰富啊。前面那一节跟大家聊了今年预售票房比较高的几部，备受期待的几部，那接下来再讲讲按类型啊来讲一讲五一档的这些电影啊。首先要说的是悬疑片，五一档的悬疑片是迎来了集中爆发，可以说神仙打架。比方说消失的人啊，这部是以密闭空间离奇失踪作为核心，围绕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除了刚才说到的一些类型啊，五一档的惊悚片也是非常多的，古宅绣花鞋，一只绣花鞋，碟仙怪谈，蔓延布偶惊情啊，只不过他们的题材啊，你听名字就大概了解到啊，重合度比较高啊，所以最大的硬伤是同质化严重。另外呢，五一档还有一些主旋律的电影啊，比方说《浴血困牛山》，它就是以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谱写的一曲关于红军英烈的千古壮歌。说回来，今年五一档的布局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电影非常多，打破了以往档期头部垄断的固有格局，类型很多元，受众分层的设计也让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爱好的观众都能够在档期当中找到适配的电影，所以对我们观众来说，不需要再纠结于喜欢类型的电影就那么一部单一的选择，而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类型再去定位挑选。另外，我想对于市场来说，这种均衡的布局也让档期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更强，也给电影的口碑发酵提供了更充足的空间。这个五一档你会看哪些电影，或者你已经看了哪些电影，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聊聊天，发表一下你的看法，还是在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

说到这部救援计划，不能不提他的小说原著的作者，安迪·威尔，他的小说叙事是很特别的。相较于主流的科幻作品，威尔的小说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广受喜爱的原因。一个就是没有关注宏大叙事，而是聚焦小人物的命运。从《黑客帝国》《星际穿越》到《三体》还有《沙丘》，最近几十年里面有名的科幻作品，大多讲的都是拯救世界的宏大叙事。这也很好理解啊，毕竟科幻天生就适合承载对巨大危机的想象。而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下，威尔则是更关注个体的微观命运。像火星救援当中的男主，因为意外被独自留在火星，不得不一个人在火星挣扎求生。那挽救计划当中虽然有末日的背景，男主身上也扛着拯救世界的任务，但是威尔更多的把这些只是当作背景，故事的主线依然是男主如何在太空当中不断地解决问题，给自己找到一条生路。同时相比其他科幻作品里面那些高大全甚至带有神性的救世主的角色，威尔笔下的角色都是更接地气的小人物，他们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会为吃喝拉撒等各种琐事操心，经常还会讲个冷笑话，而面对陷入绝境的危机，他们总能靠着理性还有勇气闯出一条生路，创造不可思议的奇迹。这就涉及到威尔作品的第二个特点，通过技术细节来制造爽点。大多数科幻作品的爽点是来自于宏大的视觉奇观，比方说《沙丘》里面的沙虫，《三体》里面的人列计算机和质子展开，或是脑洞大开的科幻点子啊，比如《黑客帝国》里面的母体，《星际穿越》里面的高维空间，这些都是小人物搞不定的大阵仗。但是小人物也有他们自己的高光时刻，威尔的主角就都是熟练掌握各种科学知识又擅长动手的工程师，故事的看点就是看他们如何运用科学知识解决一个个看似无解的难题，给读者知识层面带来的爽感。

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最近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救援计划》，广受好评。它的原著是安迪威尔的小说。这些年我们其实看过很多的科幻电影、科幻小说，那威尔的小说有一连串的尤里卡时刻。什么叫尤里卡时刻？就是说每当主角看到一些看起来没有答案的难题的时候，他们都能够通过严谨的分析、实验还有推理，从意想不到又符合科学原理的角度给出一些巧妙的解决方案，就会让人感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我们看过很多有对技术持悲观态度的科幻作品，尤其是《黑客帝国》到《黑镜》那些赛博朋克的技术作品，那安迪威尔是一个技术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推动社会进步，造福每个人的生活，所以在他的那些科幻作品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叙事方式。再加上他喜欢用一些紧凑的节奏、幽默的台词和动人的情感宣泄，这样都使他的作品非常有娱乐化，也很适合影视化。于是他的这本小说《挽救计划》在2021年出版之前就已经卖出了电影的改编权，但是因为要打磨剧本、协调制作还有档期，包括疫情以及好莱坞大罢工的影响，直到去年才拍摄完成和后期制作。好在最终电影的质量很出彩，到今年也终于上映了，对得起这么多科幻小说迷的等待啊！电影里面还有一首歌，让人听完之后念念难忘。我们现在就听到这首《Sign of the Times》。

又充满多情的味道，让桑德拉惠勒版本的这个Sign of the Times 非常的有味道啊。我恰巧在网上找到了这样一个片段，因为他在电影里面唱的不是完整的版本，就是其中的一个片段，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女演员惠勒演绎的版本 Sign of the Times。

0: That is enough.
1: 电影的部分啊，女主角就把这歌唱到这个位置了。听出来这个版本和原版的区别吗？原版是一个男生唱得非常的高亢，但电影里面这个女生的演唱就有点百转千回那个味道了。你能听到那个环境音啊，在众多的人群当中有人对你唱了一首歌，就像你在满是喧嚣的 KTV 房间里面啊，在聚会里面，在年会上，有一个人唱着歌盯着你的眼神看，那个眼神有非常复杂的味道，既倔强又脆弱，既霸道又很无助。所以我觉得惠勒演得非常的好，作为演员，同时他唱的也是让人反复的在回味。这是一部科幻电影，但是电影看完之后，他的声音一直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所以我特地找了这个电影里面属于惠勒这个版本的 Sign of the Times 来和大家分享，是很有延伸感，很有故事感，很有画面感的一个女生演绎版本的 Sign of the Times。 像这样的音乐作品在电影挽救计划里面还不少，挽救计划真的可以说他的音乐选取电影的配乐的确把这部电影的质感又提升了一个 level。 那在稍后半点回来，我们继续会和大家聊聊这部电影，以及分享这部电影的这些精彩的电影配乐。
2: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5: 立夏是告别春天迎接夏季的日子，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江南地区立夏要尝三星，老南京的三星指的是玄武湖的樱桃、高淳的青梅，还有镇江产的石鱼。吃乌饭和豆蛋的习俗也在南京流传甚广。立夏时节万物繁茂，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夏季即将到来。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和大家聊的这部电影是最近正在上映也备受好评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挽救计划》。它讲了一个很有趣又动人的太空冒险故事，就太阳系受到了名为噬星体的微生物入侵，这个噬星体会吸收太阳能量造成气候灾害。于是为了找到对付噬星体的方法，男主角 Grace 搭坐飞船踏上了一场不归的旅程。而在这趟旅程当中， Grace 同样结识了另外一个星球的石头人洛基。与此同时，这样的两个宇宙搭子就此开展了拯救各自文明的冒险之旅。

0: 受限于电影时长的限制，这部电影其实把小说里面的内容删减了不少啊。他把重点放在了 Grace 和那个外星石头人洛基两个人的友情上面，而男主角 Grace 可能是电影史上最迫不得已的救世主角色，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内向的技术宅，从没有想过要拯救人类，只是出于对噬星体的研究感兴趣，却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拯救地球的唯一人选。他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甚至连条狗都没有，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生活，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勇敢到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而当他知道自己被选中去执行这个有去无回的太空任务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极为坚定的拒绝的，最后还是被打晕，注射了药物才被迫送上太空。就是这么一个不懂人心的技术宅，却在离开地球之后意外找到了自己的牵绊，找到了那个愿意和他一起变得勇敢的对象，那就是外星人洛基。虽然洛基是石头人，他和 Grace 处于两个不同文明甚至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靠着科学和理性建立起了信任和友情，让彼此从一开始的语言不通到最后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也正是这份打破文明和物种隔阂的情感，成为了这部电影最触动人心的地方。电影里面有一幕我觉得让人印象深刻，是一个 对比，就是在地球上的挽救计划派对， Grace 显得格格不入，好像一个异类独自喝着闷酒，而他在飞船上面和那个外星人举办派对的时候，他却能够全情投入，又是准备礼物又是分享地球的风景，开心的像个40岁的孩子。这让人不禁感叹，其实物种不物种的不重要，只要遇见对的人，哪怕是外太空，你都不会觉得孤单。
1: Well, I woke up Sunday morning with no way to hold my head. Didn't hurt. And the beer I had for breakfast wasn't bad, so I had one more for dessert.

按照刚才的这种说法，人类在外太空也能找到你的朋友，所以这部电影被拍的科幻味道倒没有那么足，反而它的人情味倒是挺足的。这个主演 Grace 是瑞恩·高斯林扮演的，他真的非常适合出演这个角色。从《半个尼尔森》里面那个孤独的历史老师，到《充气娃娃之恋》里面的社恐患者，再到《银翼杀手2049》里面给自己身份和存在意义困惑的仿生人，高斯林是非常擅长演绎这种内向的孤僻的非主流的小人物，所以 Grace 这个角色也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现在网络上还有一个热门梗，说高斯林在这部电影里面和石头人洛基再次组成了 CP， 算是弥补了《爱乐之城》里面的遗憾。你知道《爱乐之城》里面他是和石头姐艾玛斯通扮演一对情侣，但是最后情感戏是没有圆满的，所以很多影迷意难平。所以从石头姐再到石头人，高斯林算是完成了这份石头的遗憾了。

0: 这首知名的西班牙语歌曲《感谢生命》也是电影的配乐，刚才这么几首我们听过来都是电影里的配乐，你可以感受到这些电影选曲的精妙。当然电影也有很明显的缺点，比方说
1: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FM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1: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清远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2: 哎呦，穿上了，来，怎么样？
3: 挺好，
2: 精神啊，
3: 短不短？
2: 不短，我觉得小燕选的挺好。
3: 这样显精神，我今天正好谈个生意，我觉得就穿这个刚好。
2: 你平时也穿，别光谈生意穿。
3: 这么贵的衣服，这得谈大事的时候才穿，平时舍不得。
2: 哎，多给买几件，没事换着穿啊。
4: 就你钱多。
5: 哥，
2: 钱。
5: 哎，刚好，你俩穿的都还挺精神的，给你拍张照片吧。
2: 来来，
3: 这相机哪来的？
5: 疯子买的。我这相机花了他一半的工资，你这件衣服花了他一小半，还剩一点给妈买了件衣服，他这个月白干了。
3: 挺好吧，
2: 你省着点钱花，这存着不行吗？我下个月还开工资呢，怕什么？
3: 你存一点，这跟你说话
2: 存着干嘛用啊？不，
5: 快点，
2: 不能这样子。
5: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拍照来。
5: 买都买了，照一张。3、2、1。哥，你能不能开心一点？换个姿势。
2: 换姿势来。
3: 你穿这身
2: 这个姿势有点怪。
5: 好，再换一个。
2: 再换，
3: 拿准了来。
4: 不是吧？我这是干正经买卖的啊。
5: 3、2、1。

0: 铁哥说他不走，那我也不走。
1: 我准备自首。我去吧。小飞，你跟天宇没关系，我才是天宇董事长。
0: 你说，那你就说这些事都是我逼着你干的，不行吗？
1: 我以前没跟你说过什么，但是我希望你以后能打起精神来，好好帮一下叶哥。你一定要留到最后，陪叶哥走到最后，好吧？

0: 小波，歇会儿吧啊。
1: 没事儿。把米兵出去啊！

0: 宝帅死了，秦桃义也自首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想报仇的话，听我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一刀一刀来，先刀了瓜子佬，再刀张鑫。你有办法吧？
1: 我们之前查过瓜子佬，他是水口村的人，他们村呢有过一起投毒案件，嫌疑人是一个叫熊超的人，这个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
0: 鲍鱼你知道吧？他人在哪儿？
1: 你要找的人我不知道，但这个可能有用。

0: 我啥事来跟你说，
1: 小红，搬走他们之后，你怎么打算？
2: 那就是我们俩的事了。

0: 你怎么突然让我查水果村的菌宗？
1: 哎，秦队告诉我，水果村曾经发生过一起投毒案，可能跟这瓜子佬有关。
0: 我刚整理了一下，这水口村的投毒案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熊超跟邻居两个人因为争地产生了矛盾，熊超把这老两口毒成植物人了，后来判了无期。不过最主要的，到后面申请了保外就医，然后就出来了。
1: 保外就医？
0: 嗯。
1: 然后没过多久，这个熊超就意外身亡销户了。
2: 这也太巧了吧。
0: 所以你是不是怀疑这熊超其实就是瓜子佬？看看这个，熊超当年的代理律师就是张鑫。
1: 张鑫帮他打的官司。
3: 有没有可能这熊超当初就

0: 良心救不了你，谁都救不了你。我觉得你现在该想的是怎么救你的父母。小张，我告诉你啊，
1: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年你父母每三个月就会从不
0: 同的账户收到一笔钱。我们现在怀疑这些钱是你打给你父母的，或者说是你让张欣打给他们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你父母知情不报，他们早就知道你并没有死，他们这是包庇。还是不肯说是吧？哈哈，不肯说没关系啊，我们请你父母来跟他们谈。
1: 大刘，到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把他父母带过来。
2: 我没有父母，
3: 我是孤儿。
0: 老钟，
4: 喂，
0: 文具，
4: 不用了。
0: 我已经派人去接你父母了。
3: 我是孤儿，
0: 还想抵抗啊？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证据确凿。行了，别耽误时间了，老实交代。

0: 放开，放心，放开！
1: 老弟，我有预感，这个水口村逃毒案对于突破熊超和张鑫，那绝对是关键。就算别的案子查不到张鑫，这个案子绝对能。我已经安排人布控了，边控名单也上了，随时可以把人带回来。案子我看了，确实有疑点，我也同意调查，但是。 张鑫不能着急啊！能不着急吗？这可是大案，系列杀人案，如果突破了，那可是大功一件呢。你有证据证明是张鑫指使的吗？投毒案的确跟他有关系，但是你有证据100%的能给他定罪吗？
0: 这个确实不能，没有人能100%保证，所以做不到就要慎重了。张青是什么人呢？知名企业家呀，市里的座上宾，背景复杂，身份极其敏感呐。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要轻举妄动。把布控撤了。
1: 边控名单，先下了。可是张鑫有重大嫌疑啊！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的话，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们是要承担责任的。不是老钟啊，有时候做事不是越积极就有好处，那就有好结果的。张鑫这件事儿，包括和陈水发有关的一系列的人和事情，都极其敏感。
0: 我听说省里都有分歧啊，你现在死揪着张鑫不放，万一让他找到了破绽，再翻了盘，我们不是被动了吗？所以说，在情况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主张不求有功，我但求无过。你们让我查，我就查；你们没让我查。
1: 我就镇住镇住，懂吗？
0: 那您的意思是，张鑫这条线就暂时放了？没说让你放啊，找证据嘛。
1: 天域那条线，为什么查得那么顺利？

0: 证据确凿。为什么呢？秦桃义想把所有的事都扛下来。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沿着这条线给我一查到底，顺着刘天一查，这是我们目前可以做的，这也是我们目前该做的。
1: 行，我知道了，先回办公室
0: 啊，别太着急啊。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则戏。

0: 记，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

0: 夏，是告别春天迎接夏季的日子。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江南地区立夏要尝三星，老南京的三星指的是玄武湖的樱桃、高淳的青梅，还有镇江产的石鱼。吃乌饭和豆蛋的习俗也在南京流传甚广。立夏时节，万物繁茂，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夏季即将到来。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清远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0: 公安已经查到邢超的身份了，也知道你帮过他，这事儿老彭暂时帮你压下来了，但只要再有一点证据，你随时都可能被抓。
1: 他不会说的，否则我也不会供他那么久。
0: 你放心，我不放心，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这个人我帮你处理。

你该走了，老康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一切，该交接的事情，你要抓紧时间。凭什么？凭什么是我走？ 在汉州生活了这么多年，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20年白看，就像个玩笑。

0: 当年你拉我下水，就应该想到今天。
1: 别说的自己跟什么好人似的。当年你是后起之秀，人人看好，现在你还不如我呢。从我把你拉上床的那天，你也就跟我一样了。我给你找的那些女孩，你不是全都要了吗？那时候你想到今天了吗？
0: 别以为抓住一点把柄

0: 就能跟我大声说话。你今天有的，都是我给你的。搞清楚你的位置，让你走已经给你留了体面，你该知足了。我的体面用不着你给，你还是想想自己怎么收场的好。
1: 他是想通过刘天宇这层关系来帮助我们，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严肃对待，不能让他俩血脉油浆，更不能让他俩成为脱缰的野马。你放心，我会教育他们。不过老楚，话又说回来了，我这两个徒弟我是太了解了，啊，一个比一个重。
2: 撞了南墙都不会走。
1: 对呀，他随师傅嘛，是吧？说问你想咋用？
2: 我觉得硬拦着他们也没有用，不如发挥他们的优势。毕竟他们拿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1: 行，那我就把这两个人交给你，可以让他们协助调查。
2: 嗯，
1: 但必须要有所掌控。尤其涉及到刘天野，秦风必须回避，这是原则。嗯。
0: 你放心，这一点他很清楚。从许丽的案子开始到今天，已经10多年了，他们两个一直在执着地坚持着。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两个人是值得信任。这个女孩我有印象，我给她做过检查。 但是好像不叫孟玉啊，警察同志，你们稍等一下。你们看，这是他在医院的病历档案，叫李孟玉。他当时来检查的时候跟谁一起啊？好像是有两个男性家属陪着的。他来过两次，我们上门去过一次。你们还能上门呢？啊，是的。
3: 一般我们的医疗车会停到小区的地库，可以上门接送服务。我妹妹认识他，可以帮个忙。
4: 打个电话。
3: 雨欣，雨欣，确实，雨欣，不要，不要，不要。
5: 谁呀？陈畅。
6: 喂，你好。你好，请问是李梦玉的家属吗？是的，有什么事吗？
5: 他本人在吗？上次的孕检结果出来了，有些问题，我需要跟他沟通一下。好，你稍等一下。医院的电话，注意点。
7: 喂，哎，你好，我是江燕江医生，你还记得吗？
8: 我们见过的，上次给你做检查的。
9: 师姐，江燕，你来了。
0: 梦雨，快跟文总问好呀。
9: 文总好，记得。

给打开了，检验了半天，说没有毛病，最后又给封起来了。所以这位呢，就告到开封府来了，口口声声说包大人您是包青天，只有您才能给我弟弟鸣冤。这包公啊，自从玉宸宫捉妖之后，皇上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名声在东京汴梁城就传开了，因为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大伙儿就说这个包公为什么叫阴阳学士呢？说这个包公啊，日断阳，夜断阴，人世间的事儿他都知道，阴间的事儿他也知道。人世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上阴间核实去，一核实这案子就破了。所以这么呢，把这包公给传神了。因此，这个张友仁就告到这儿来了。张友仁一说完这一番话，包公瞧了瞧他，说：“你觉得你弟弟死得冤枉，那么你弟弟怎么个冤枉呢？你认为你弟弟被谁所害呢？”张友仁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我认为我弟弟。”就是被我兄弟媳妇儿给害了。包公说：“你的弟媳叫什么？”“我兄弟媳妇儿是刘氏。”“你怎么会认为她能害你的弟弟呢？”“大人，我兄弟媳妇儿这刘氏，您是不知道，那个女人，她不着调，她整天东跑西颠。”他疯疯扯扯，他勾搭男人，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就是他找了野汉子，就把我兄弟给害了。包公说：“你说你的弟媳行为不轨，你可有什么见证吗？是跟哪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你能知道吗？”“这个我倒说不清楚，反正我朦朦胧胧的。”就断定有这么个事儿，大人，祥符县这事儿他问不明白，我就求大人您，给好好查查。我听说了，大人您能断阳还能断阴，实在不行的话，您上阴曹地府找阎王爷，或者是见着我弟弟，问问我弟弟，是怎么回事儿。包公一听，心中暗乐，老百姓怎么这么胡传呢？我能上阴曹地府见阎王爷去吗？包拯说：“你的弟媳现在何处？”“我兄弟媳妇就在七里村，还在那村里待着呢。”“好，传你的弟媳来。”包拯这么一说，这个张友仁回去了。转过天来，命人把他这兄弟媳妇也找来了，当然张友仁也来了。第二天又来到堂上。张友仁先上堂，在旁边一站，接着让他的兄弟媳妇刘氏上堂。这刘氏往堂上一走，包公和公孙策注目一瞧，一看这个刘氏果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虽然她居住在七里村，那是一个农村的地方，但是这个女子穿着打扮，绝不是一个农村妇女。这衣服很时髦，很讲究，头上梳的是云字髻，插着鲜花。今天看这意思是描眉打鬓，搽着粉，抹了胭脂，经过一番化妆之后才来的。两道细弯而浓黑的眉毛，这双眼睛闪闪烁烁，东瞅西看，一瞧那眼睛里边望外传神。用老百姓通常说的话，他那个眼睛啊，是勾人的那种眼睛。这个女的可不像这个张友仁，能说会道，往堂上走着，说着话就上来了。这是怎么的了？啊，人死了还不让他安静，还在这折腾，这不是精神病吗？啊，走几步上来之后，咕噔往地下一跪，大人，给大人叩头。包公说：“你是刘氏吗？”“正是。”“我来问你，你的丈夫可是张有道？”

0: 对了，死了。他得的什么病？得的什么病啊？真心疼，半宿拉夜起来，他就是心疼，疼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1: 哦，我来问你，你的哥哥张友仁把你告下来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这不是第一回了，上祥符县告一回了，没告成，又告到这儿来了。我等着他上皇上那儿告呢，他最好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这样的话呀，就告到头了。大人，您说怎么着吧？
1: 包拯说：“我来问你，你的丈夫死后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哥哥呢？
0: 我也不能告诉他，我要告诉他这事儿就多了。大人，您知道吗？我哥哥那个人呐，你别看表面他是个人，实际上他不是个人。他不是来告状来了吗？他在哪儿呢？
1: 就在这里。”
0: 旁边这张友仁扑腾就跪下了。大人，
1: 我可给您磕头。我告诉你，刘氏，我把你又告了。我就觉得我弟弟他死的冤。
0: 好，你觉得你弟弟死的冤？你说他冤在哪儿？啊，谁把他害了？用的什么？投的毒啊？啊，还是拿刀把他捅了，在祥符县那不是开棺检验了吗？身上有伤吗？肚子里发黑了吗？不都没有吗？没有，你可瞎搞什么呀？
1: 他别看没有，我觉得这里边他反正有事儿，
0: 有事儿你说出来。哎，你怎么不说出来呀？
1: 我就问你，我弟弟死了之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干嘛？我不好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怕给我找来麻烦。大人，这不是来到公堂上了吗？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大堂之上，您是父母官，既然是父母，有什么话都得跟您说。大人，今天我在这儿就跟您说清楚。我这哥哥，这大伯哥呀，他不是个好东西呀。跟您讲啊，平常日子，他上我们家串门去，那两个眼睛看着我呀，就不转个了，眼珠子就直了，往肉里盯啊，那属于秋后的蚊子，看得我满脸通红，我旁边躲躲闪闪。说话的时候，不但说那嘴里边说，这手还不老实，有时候拍拍哒哒，有时候摸摸索索。我做兄弟媳妇的，我就什么别说了。俗话讲啊，家丑不可外扬啊，传扬出去有什么好说的？我忍了，可是我越忍吧，他胆儿越大。为什么他兄弟死了我不能告诉他？他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兄弟真有福啊，怎么娶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啊？你看我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我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我要是能娶着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那就是我们家祖坟冒了三股青烟了。我在家里边天天烧香。大人，您听听这什么话啊？他兄弟死了，我要是一告诉他，他倒在我们家里，还有我的好吗？啊，他肯定啊。旁边没人了，他有恃无恐啊，还不得过来把我抱住啊？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怎么样？我说这话对不对？他这番话说完之后，那张友仁一听，当时那脸就憋红了。为什么？他话说不出来。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的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离奇洗钱案件。

0: 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1: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2: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1: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3: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4: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5: 公孙策住到上房屋啊，这店小二过来告诉他搬家，让他搬到那东配房去。公孙策不高兴了，这文人也有脾气。公孙策说，刚才我想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现在我住了上房了，你又让我住配房，那么咱们俩谁说了算呢？店小二说，客爷，当然您说了算呢。不过现在是这么回事，外边呢，你看来了那么10来位，他们都想要住这上房，我想呢，您要是宽容一下呢，您住的配房呢，这个买卖我们就好做了，就让他们都住在这上房屋来了，就是委屈您了。公孙策说，为什么要委屈我呢？他们人多势众，我人单势孤，他们钱多，我钱少，他们势力大，你看我势力小。哎，客爷，不是这意思，这个您要是实在不愿意搬的话，那个我再跟他们几位说。花刚说到这儿，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呢，面色红润，身体健壮。这个人进来了，哎，这位先生，您不用搬了，刚才我在外边听见了，听您说您是早一步住到这儿来的，不管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您既然是先住下了，那我们就再不能撵您走，您就住您的。我说店小二，这样，你不有这配房吗？我们这2间上房住下了，剩下人不够，住的那边配房，怎么样？我们这4个人住这上房，剩下的那6个人住那边的配房。
6: 哎，好好好，要这么说，那可就解决了。
5: 好了好了，就这么样。话说完了之后，店小二出去就安排了。
6: 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还行，别看高门亮嗓，长得那个样子，看着身体魁梧，有点野性，但是办事儿还挺讲仁义。眼瞅着这几个人都安排住下了，那么在公孙策的对面屋那边住下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了，就是刚才那个红脸的。这位先生，您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是看病的。哦，您是看病的，您都治什么病？疑难杂症，祖传秘方，什么病都治。哦，还真不容易，能在这店房里头碰上您这么一位，咱这也是缘分。是啊，是啊，是啊。接着又到那边又过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啊，他问会算卦吗？说不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啊。我会算卦，公孙策就想探寻一下这几个人的身世来路，所以他应了这么一句。这黑脸的就说了，先生，您要会算卦，您给我来一卦怎么样？公孙策说，你说您要算什么？算什么？跟您讲，我们这哥几个想上开封府。哦，上开封府？对，到开封府啊，我们想到那儿谋个差事，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这个差事谋得成谋不成？公孙策听到这里就笑了，几位，您要想上开封府谋个差事，这个差事我看十有八九算谋成了。怎么说呢？跟您讲啊，我就是开封府的。啊，这黑脸的一听，当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你就是开封府的？刚才你不说你是算命的又是治病的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实不相瞒二位，我是开封府的书办，府姓公孙，单字名策，我是伺候包大人的。我这身打扮，我装扮成了算命的和看病的，是因为有公事，我到民间去查访，在这里和几位邂逅相遇啊。哦，这么回事啊？那好啊，得得得，这回算碰上贵人了。甭管怎么说呀，那明天我们得跟着您上开封府啊。我跟你说，开封府那包大人呢，我们过去见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救过他的命啊。哦，几位尊姓大名啊？这红脸的说了，我们这几个人实不相瞒，把底细都交给您，您不是开封府的书办吗？当着真人我们就不说假话了。我叫王朝，那边那个还有个马汉，还有个张龙，他叫赵虎，这是我们的四爷。我们哥四个是屠龙岗上占山为王的强盗。啊，公孙策一听强盗，当时眼睛一立了，害怕了吧？啊，跟您讲，包大人当年都没害怕，我们曾经把包大人接到我们的屠龙岗上去了。接到山上之后，没想到有一位好朋友叫展昭，是我们之间相识相认，成了有交情的人了。当初啊，包大人可是有言在先，说将来一旦他要官复原职，让我们哥四个投靠于他。现在我们听说了，包大人做了开封府尹了，我们哥四个特意到这儿来投奔他来了，就是不知道包大人能不能收留我们。公孙策说，包大人那是个胸怀宽广的人，而且也是个能识人才的人，几位豪杰到的那里，我想他一定能够收留。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先生，我们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呐，我们这哥几个出身不好，我们是盗贼呀。啊，包大人当年说得好， 那他是老百姓啊。

现在他一成了官了，会不会改主意呀？我们是盗贼，到开封府里边当差，别人不会说三道四吗？公孙策说：“盗贼分怎么说呀？古人有云：‘窃高者为盗，窃国者为诸侯。’啊，什么意思？”赵虎没听明白，您说这两句什么意思？公孙策说：“古人说呀，窃钩者，钩，古人的农具，镰刀。说有人偷了一把镰刀，说这就叫贼。但是呢，窃国者，有的人是盗国，他成了诸侯了，盘踞一方了。其实要论罪过，这诸侯比那个盗钩者罪还大呢。”你们呢？你们占山为王，肯定是没做更多的坏事啊！你们很大情况下是被逼无奈呀。包大人当初对你们有那一份许诺，我认为包大人对你们看的是准的。所以说，怎么叫盗贼呢？赵虎一听，嘿嘿，你说这话有道理。古人有云，什么叫古人？据我所知啊，这个话可能是庄子说的。庄子这小子在哪儿住？您告诉我，我有机会我会会他。公孙策就乐了，这庄子啊，他是周朝的人，您现在会不着他了，早死了。早死了，早死了那就算了。不过他这话说的有道理。我说先生，咱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们聚在一块儿。在此相识，这是缘分，咱们吃点嘛，喝点嘛，怎么样？您不嫌弃吧？您既然是叔伯，从您这儿，您对我们哥几个先得认识认识，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共进晚餐，好。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马上吩咐店小二给要了一桌酒席，另外那六个呢，是他们在屠龙岗上最亲信的六名喽啰兵。大多数的喽啰，他们都已经遣散了。这哥四个是真心实意的来投奔开封府来的。那哥六个在旁边摆一桌，这四位跟公孙策在这正房屋里边摆了一桌。当天晚上共进晚餐，晚餐吃喝完了之后，咱们在这儿睡一宿觉，明天够奔开封府。公孙策说：“其实啊，我今天是想回东京汴梁的，因为走着路不熟，我走错了路了，才到的这个榆林镇。看来这也是天意安排，碰见您几位了。”赵虎一听，合着您今天就想着回东京汴梁开封府？对呀、赵虎说：“我这人就急性子，咱反正也吃了也喝了。”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睡意，要不然干脆咱把电饭账结了，咱连夜够奔开封府，怎么样？天亮能走到吗？公孙策说：“要是天亮，差不多也能走到。您认识道吗？”公孙策说：“我认识啊，从这儿往前走，我就明白了。”好，公孙先生，咱连夜就行进。店小二，算账。店小二一听这几个住店的绝，刚住下就算账，马上店小二过来一问，是今天晚上我们不在这住了，吃喝完了，我们连夜赶路。店小二说：“好吧，马上把账给他们结了。”账给结完了之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领着另外的六名喽啰兵，陪着公孙策就离开了榆林镇的店房，继续往前赶路。他们往前赶路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刚刚的吃完了酒席，而且在这个酒席宴上还喝了酒。你像王马张赵这四位呀，那都是海量，这酒还没少喝。公孙策呢，也喝了点酒，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量。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啊，就口渴了。尤其这赵虎赵四爷那急性子脾气，我说几位，咱们找个地方要点水喝不行吗？
这太渴了，咱应该在那儿喝足了水，然后再上路。你看这水也没喝，光喝的酒，现在渴上来了。这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个人烟儿，这怎么办？这个，王朝说：“你别闹腾行不行？老四啊，你给我稳当点儿，稳当是稳当啊，他渴得要命啊！哎，瞧见没？远处有一个庙。”咱这那庙里边问问，凡属有庙里边就住的不是和尚就是老道，只要是住着有人，出家人行善为本，要点水喝那还是可以的。好了，说话间就来到了庙的跟前了。到在这里呢，这几个人没等上前去，这公孙策走到了庙门切近，抬头往上一看，因为庙门上边横着一个匾。这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铁仙观”，既叫观，里边住的是老道。铁仙观这个字写得非常好，底下有落款儿。公孙策是文人，一看这个字写得很漂亮，他想仔细地看看那个落款儿是谁。公孙策瞅着那个铁仙观呢，嘴里边就叨念：“哎呀，这个字写得好啊！”瞅这个样子，好像虞世南写的，这落款怎么看不清楚啊？要不就是褚遂良。这"冠"字有点褚遂良的笔锋。你瞧这位文人，他瞅着这个匾，在这研究书法。后边这四位哪受了啊？赵虎瞅着，哎，我说公孙先生，您在这磨磨叨叨的说什么呀？啊？咱们的这匾是你朋友写的，你认识？公孙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在看呐，这个匾是谁写的？”赵虎说：“得，您往旁边闪闪，我先叫门。我叫门，把门叫开之后，咱要点水喝，咱好赶路。”赵虎这么一扒拉公孙策过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里边插着呢。可是这个门咕隆插着呢，刚那么一响。这公孙策隐约的听见，有打这个庙的后院方向传来一种声音。夜静更深，他听得非常清楚：“救命啊！救命啊！”赵虎也听见了。赵虎一听，哎，这院里边有人喊救命啊！公孙策说：“是啊，这是个什么观呢？老道在干什么？”赵虎说：“这肯定，里边要有事儿，咱们赶上了，这事咱们可不能不管。”公孙策说：“就是啊。”王朝说了：“你们几个人，先退到路边树林里边等着，人太多了，这门他都不敢开了。就我们四个，加上公孙先生，我们敲门就说要水喝，别的不提，我们到他这庙的后院去探看探看。”肯定有事儿，那六个喽啰上树林里边藏起来了。这几位接着敲门，赵虎使劲拍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了，开门，有人吗？敲了老半天的门，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这个时候，后院喊救命的这个声音已经没有了。脚步声来到这门里边，有人就问。谁呀、啊？走道的，跟您说，口渴了，想找您要壶茶喝。我们这庙里边没有茶水，哎，没茶水，白水也行，喝白水也给钱。你不要钱吗？啊，你们出家之人不是行好行善吗？我们走道的渴了，要点水喝还不行吗？稍等，我向我师傅禀报一声。快点儿啊！你要再不开门的话，我们可就翻墙进去了。赵虎一说这个话，里边那个人可能也听清楚了。去不多时，转身回来了。等着，咕隆咕隆咕隆，庙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老道，年纪在20来岁。小老道上下打量了一下外边来的这几个人，
您几位是从哪儿来？我们从榆林。

0: 要上东京汴梁，走到这儿，口渴了，你是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家，想要杯白水喝，请进来吧。我师父正在鹤轩等候着几位。哎，好。赵虎、公孙策他们这几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王朝低低的声音跟公孙策就讲：“公孙先生，您要是见到这老道啊，您就跟他好好的谈唠，您把他稳住。我们哥几个抽空上后院瞧瞧，查看查看刚才喊救命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我明白。”好。他们这个话都是低低的声音说的，没让那个小老道在前边引路听着。进入鹤轩，一看鹤轩里边端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一部莲步胡须，头上戴着道冠，两道浓眉，一双金鱼眼。所谓金鱼眼，就像金鱼一样，那个眼珠子往外努着，也不知道是甲状腺亢进呐，还是天生就这模样。啪啪鼻子，大嘴叉，一瞅这老道犹如凶神恶煞一样。这哥几个进来可是没带着兵器，为什么呢？这一路上行走啊，都带着兵器，怕引人注意。他们的兵器都在那六个喽啰兵身上带着呢。这哥四个本来都是武术大家，以为没必要都带着兵器。所以今天走进这庙里边，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到鹤轩里边，这个老道站起来，面带微笑：“几位远路而来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是从榆林镇来。”“榆林镇的，那不算远呐。”“请坐，请坐，请坐。”他们都坐下。坐下之后呢，接着他就吩咐那个小老道：“倒水，倒水。”小老道滴了一大壶来了，还真是白水，没有茶。用几个大碗摆到几个人跟前，把这个水往碗里边一倒。四爷赵虎拿过碗来，咣咣咣，一饮而尽。“哎，麻烦您再来一碗。”小老道又给倒了一碗。赵虎把这第二碗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咣，又喝了。这公孙策呢，就跟这个老道啊搭个找话题：“道长，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呐？”“
1: 我呀，哈，我不这儿的人，我是陕西人。”“
0: 哦，道长，俗家尊姓大名？”“
1: 我姓萧啊，我叫萧道志。”“
0: 哦，看道长这个样子，肯定是精通武艺呀。”“
1: 哈哈哈哈，什么精通武艺，略晓一二吧，就那么回事儿吧。”
0: 这话说到这儿啊，赵虎就站起来了：“
1: 你瞧见没有，我这人呢就是直肠子，上边吃下边就拉，上边喝下边就尿，我这来尿了，我得上后边找个地方。”
0: 赵虎这话说得非常粗，转身往外就走。赵虎这么一走呢，张龙也跟着出来了：“
1: 哎，我也跟你一块儿。”这屋里边就剩王朝马汉和这位公孙策了。张龙、赵虎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就往后院溜达。
0: 他们可不是说上厕所，他们要查看后院究竟是谁刚才喊救命。
1: 俩人走到后院，
0: 一看这个后院非常静，后院院子当中有一个大钟，这钟呢足可以扣上一个人，这钟在院当间放着。两人当往钟的跟前一走的时候，就听见那个钟里头有声音，走近了就听明白了：“棒棒，还有人撞这钟。”张龙和赵虎两人一使眼色：“瞧见没有，这毛病就在这里呢。来吧，咱把这钟给它掀开，看看里边是怎么回事。”张龙、赵虎两人一起用力一推这个钟啊。

0: 着赵虎从底下一抠这钟，发现这钟里头扣着一个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编辑制作邹雨平。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张龙、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

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发现在那钟底下靠着一个人。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把这人就救起来了。一瞧这个人被绑着，嘴被堵着，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

不出来。这老头才说：“哎呀，可憋死我了！二位呀，谢谢您呐。”张龙说：“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老头说：“对了，就是我喊救命。”老头说到这儿，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把这绳子放到旁边。张龙就问：“说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前面那小老道过来了。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张龙、赵虎说要到后边方便方便。小老道随后跟过来了。当小老道跟过来一看，把那钟底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这小老道可就急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张龙一回头：“嘿，小子。”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小老道说：“我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我师傅去。”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对过又来俩人，谁呀？王朝、马汉。王朝、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也就是那个萧道志，正在那闲聊。王朝马汉发觉张龙、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说怎么还没回来呀？想去看看。王朝马汉就站起来了：“哎呀，这两位上后边方便的方便哪儿去了？咱们到后边瞧瞧去。”两个人就出来了，屋子里边可就剩下公孙策一个人了。公孙策呢，还找话题，跟这个萧道志在那儿聊。公孙策是个文人呐，要说跟人家闲谈唠嗑，那可是有的是说辞。王朝、马汉两个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正赶上那小老道由打后边往前跑，嘴里边还嚷。后边张龙、赵虎就喊了一嗓子：“把那小子截住！”王朝、马汉当时把这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两个人一截住他，一个人拢他一只胳膊往后一拧，就给他背过来了。那边呢，赵虎就把刚才捆那老头那绳子由打地下捡起来，过来就把这小老道捆上了。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这小老道扯着嗓子冲前面喊：“师傅，救命啊！师傅，你快来呀！”这小老道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夜静更深听得远呐。前面在鹤轩里边跟公孙策正在谈话的这萧道志可就听着了。萧道志一听自己这徒弟在后院呼救，这萧道志腾楞就站起来了。旁边啊，在墙角那个地方立着一口刀，这口刀叫双手带，又叫坡刀。双手带这个刀啊，刀头和刀柄一边长，俩手拿着刀柄可以挥舞劈砍。这种刀是当时非常应手的一种兵器。这萧道志把这口坡刀手中一拿，用这刀一点公孙策：“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到我的庙里边搅闹？”这公孙策可吓够呛。为什么？这公孙策是文人呢，不会武艺，又没有兵器。这公孙策下意识的也站起来了，把自个儿的药箱子抱住了。你抱那药箱子有什么用啊？这个人呢，往往在着急的时候啊，他有些个下意识动作，公孙策好像觉得这药箱子可以当兵器使一样，他抱着药箱子，瞅着那萧道志，萧道志手中横着坡刀：“我告诉你，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再上后院。
说着话，他举刀照着公。

孙策就劈。这公孙策呢，没等他那刀往下劈，就把这药箱子朝他飞过去了。这一飞呀，这药箱子盖儿盖着是盖着呢，在那虚盖着，他没锁。哎呦，这一药箱子药，铃铛一掉呢，铃铛胆上缠的那布啊，也都给抖落下来了。公孙策就手把这铃铛抓起来了，他觉得铃铛这玩意儿前边是铜的，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可以防身呐。他把这玩意儿抓起来，哗啷哗啷哗啷，他这一晃铃铛，这萧道志啊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萧道志心想，肯定后院出事儿了，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鹤轩。转身就奔后院。这个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一个是呢把他那徒弟给绑上了，绑上之后他这徒弟就动不了了。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站在旁边发傻，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正碰上萧道志往后走，这可以说是狭路相逢。萧道志把这泼刀手中一横，你们要干什么？王朝、马汉看了看萧道志，我说老道，你到底是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萧道志说，这些事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告诉你们几个，要不就走你们的道，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王朝、马汉说：“我还没听说还有敢杀我们的。”赵虎在旁边讲了：“小子，你这胆儿可真不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占山为王的，虽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可没看见过老道还在劫道呢。”今儿个我们就把你抓住。他们话说到这里，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都没有兵器，没有兵器，这个就差着一大截子了。这个萧道志手中一摆泼刀，开始先奔着王冲唰一刀就劈下来了。也就是碰这四位，要是一般来讲，要是普通人四个人，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这口破刀就都给砍了，都给杀了。可是今天这四位，这都是练家子。王朝一看他这刀往这一劈，转身形往旁边一躲。他接着横着一扫，奔着马汉这一刀就抹过去了。这四个人忙活萧道志这一个人，由于萧道志手中有兵器，这四个人呢无从下手。没法贴近他的身子，也制服不了他，也拿不住他。后边有个公孙策晃着铃铛来了，哐啷啷，哐啷啷，哐啷啷，抓住他，抓住他，哐啷啷，哐啷啷。王超心想：公孙先生啊，您拿一铃铛瞎晃荡什么呀？这不跟着添乱吗？萧道志这胳膊往后一拧，把他裤腰带蹬出来，捆上，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满眼都是香灰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们这小子，把眼睛给我洗洗。赵虎说：“小子，刚才我想出来撒尿，我这尿还憋着呢，没尿出去呢。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我就给你呲呲得了。不必，不必。”萧道志心想：这是什么人呐？啊！能出了这咱的点子，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公孙策呢，到前边拿过水来，给他冲了冲眼睛。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我说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告诉你，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到此私访，你的胡作非为、违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你还有何话说？萧道士，我问你，你怎么到这里来？

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这个萧道志一看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是实话实说了。他本不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倒是陕西人，从小练武术，找了几个老师，会拳脚，会兵器，武术造身之后，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了。开始是打架斗殴，后来呢就抢男霸女，接着呢就搞盗窃活动，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一闹出人命来，官府中缉拿他，他就跑了，成了一个逃犯了，就逃到铁仙观。逃到铁仙观，原来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就这么一个老道在这看这庙。他到这之后，就把这个老道啊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外旁边，挖一坑，拿土一盖，连坟头都没起。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他自己就成老道了，然后又找了这么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附近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两个人臭味相投，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掩护，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曾经劫了不少人，可是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儿。当他们对这个老头儿要勒索钱财的时候，敲门。如果人少的话，便于下手，把后来者一块儿都收拾了。结果他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好在都没有兵器。萧道志这个人，由于武艺在身，那叫做艺高人胆大。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现在萧道志被绑上，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身世，公孙策说：“好啊，这回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作孽到头了。”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来了。这老头来到前面之后，一听公孙策是开封府尹的书办，老头说：“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碰上好人了。”公孙策说：“我来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呀？”老头说：“我呀，我是从陈州来。”哦，你从陈州来，你到东京汴梁去吗？对呀，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告状。你要告状？你到哪个衙门里告状啊？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那你上哪儿？我上皇上那儿去，我要告御状，我得见皇上。公孙策说：“老人家，就你这么一个人，到在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老头说：“我决心已经定了，我无论如何，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也得想办法见着皇上。我听人家说了，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皇上一出来，我就拦路喊冤，我就告御状。公孙策说：“这告御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冤，皇上就见你了啊！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有什么冤情，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是开封府尹的书办，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如何？你是书办呐？你是书办，跟你说也没大用。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告的这个人他官儿太大了，不跟皇上说，别人管不了他。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呐，这人。”

0: 是国舅，皇上的小舅子。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庞昱，他爹爹是当朝太师庞吉。赵虎跟张龙两个人一听，这俩人知道庞昱呀，他在他们府里边当过保镖，当过听差呀。赵虎一听，哎，我说老头儿，你说说这庞昱怎么回事？这庞昱我可认识他。老头说：“你认识他？怎么认识他？我在他府里边当过听差，是吗？你给他当过听差，那你也不是好人。别那么说，我现在不给他当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说呀。”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是代表着陈州老百姓来控诉庞昱，庞国舅来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编辑制作邹雨平。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我最终谈下来的这个结果，我们准备这么商量的。他说今天咱们正常不是199块钱一盒吗？然后人家这么讲的，在199一盒的福利基础之上，再往外补贴。
1: 哟，
0: 你懂吗？就是
1: 还有的往下缓，还有的往下走的这个可能。
0: 可能这个是已经定下来了，再往下给你补贴点儿。
1: 补贴多少？
0: 就是我把规则跟你说清楚，你就懂了。
1: 那
0: 你比如说啊，陈儿，你说咱们就今天的节目里边，如果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就大叔跟我说了，说来小宁宁来，你给我订10盒那个汉方精华那个天麻颗粒。
1: 是，
0: 比如说有老爷子订，光我订十盒，那么我昨天跟人家谈的，咱们是这样的，如果他订十盒。我们就额外给他一张1000块钱的代金券，现在就开始用，这样就等于说的，你看10盒减1000块钱，不就等于1盒再减100块钱吗？
1: 对。
0: 所以你看呗，就是算下来之后，合到大家实际掏出来的价钱，是每一盒口崩剂型的这个小草霸的天麻，就花99。
1: 99，
0: 哎妈，你这眼睛，师傅你看看。
1: 我都快出来了，
0: 那眼睛都冒光了，绿了，怎么的？99，
1: 开心呀！

0: 哦，行不行？99，我跟你这么讲，这个价格人家厂家有他自己的说法，他跟我说一大堆理由，我没记住，但是我感觉啊，最终他给我总结的一个就是攒口碑吧，对不对？就是
1: 这口碑肯定能攒住，
0: 啊，这个要人家不会
2: 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0: 其实这个天马这个东西哈，就是这一回，我觉得还是真的值得我们有一些年龄稍长的一些同志，就是60岁以上的同志，我觉得适用的面儿，就是我师傅有一年带我去，我踩那个天马的时候，在林子里，那个真的是我第一次进去，
1: 在节目里说过，
0: 第一次，
1: 节目里面说过
0: ，是不是？哎，对，我第一次到林子里头去踩那个天马，看到那个银河，就那个菌，哎呀。我现在脑子里一闭眼睛就能那个场景，但那个天麻素啊，也怪不得人家高。你就说人家那个环境是咱们说我种植的在土地里头种就能种得出来吗？它这个根本就种不出来。所以人家那个天麻素的含量就比你人工培植繁育的那种要就是国标的那种还要将近翻2倍，能够达到0.45%。国标才0.25%，它将近是不是翻了2倍？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再加上现在高科技的剂型，我觉得中药啊，现在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像头10年之前，大家一直都认为就是西药的调整速度很快，中医药呢虽然治本，但是它速度慢，这个可能10几年前一致都是这么认为的，对吧？但是现在中医药有现代科技的加入之后，你就把它的作用唰一下就放大到很多倍呀、你比如说口崩的这种剂型，他们是用现代科技喷雾干燥技术做的。那么现在的这种高科技它有两个特点。
1: 您说。
0: 第一个，它能利用高科技提纯的技术把那个天麻素完整的给你提纯下来。第二个，它可以利用口崩的这种剂型让你吸收的速度加快。就感觉是什么呢？80岁有20岁的消化系统。哎呀，那很牛啊。就这两点啊，现代科技就改变了中医药的这两个特点，哎呀真的是非常牛的。所以你想，那么高含量的天麻素完整的被保留下来，你比如说每100克的天麻，它通过这个中药技术以后，它直接的提取物能达到14克以上。过去啊，如果天麻在中医药煎煮的过程当中，老师傅去煎煮，不是我这样的，老师傅去煎药的时候，天麻素能在你的药里头能够留存0.25%就已经很牛了。因为国标就是0.25%，你知道不？但是现在呢，我们跳出了传统的熬药扇扇子那个环节，我们直接到了高科技的情况下，每百克我们就能提纯到14克。可了不得呀，比国标还要高啊。所以你无论从纯度上，从浓度上，这个科技都大大给了中医药作用的一个助力，让它祛风通络的作用更上一层楼，天下皆知。而且我没说人校草坝那边啊，你也能看出来那鹰哥嘴凹肚脐儿，你上网上一查就能看着，它那个是最特殊的一种形式。我师傅不讲吗？天麻功效功同全虫，你想一个植物性药材，它的作用比动物性药材还要牛，你说这个东西神不神奇？
1: 神奇，
0: 很牛啊！你看我师傅跟那，哎，刚才他还闭眼睛搁那听呢，现在你看眼睛睁开了，我一说到药，他就立刻，你看，这就我师傅的特点。
3: 对呀、咱们这个中医吧、临床上你看那个，头晕目眩、肢体麻木，风湿骨病。中风偏瘫这些病呢，大多数吧、都是由于风邪侵入经络、肝风内动、经络不通所导致的。
0: 你看看我说这老爷子一说一套一套的，你看。
3: 咱们这个天麻呢，它有呢平息肝风、祛风通络，正是调理咱们这些问题的主要药。尤其是像咱们中老年人呢，体质比较虚弱，气血运行又不畅，哎，咱们用上的天麻啊，它能够呢通经络、散风邪，对这个头晕呐、肢体麻木啊、关节不利啊这些问题呢，咱们给它用上是非常对症的，而且呢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

0: 大可以试一试啊。
1: 嗯，你看，我觉得任老说的这个总结性的语言，让大家就会觉得，这款东西对于我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必须今天要拿下。那现在一个电话就能改善风邪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对吧？把咱们的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带回家，天麻素不仅含量高，而且纯度高，还能快速的把这个我们刚才任老说的这个风邪排出去，让经络通起来啊，病情呢自然而然的就能得到一定的缓解了。那关键呢，今天咱们的价格也特别给力啊，对吧？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福利叠加，订10盒就送您一张代金券，立减1000，最终到手一盒只要99，每人限定10盒，需要的朋友赶紧这个时候要打报名电话了啊。咱们的电话号码是400-710-4499 400-710-4499，福利有限，先到先得。
2: 对，尤其是哈、血压高的同志，千万别忽视了自己高血压的这个症状。高血压吧，中医里边肝阳上亢就是其中的一个症状。那么肝阳上亢的人，平时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像什么动不动就头晕头痛啊，然后脑袋像裹了一层布似的，就是很闷很沉，就人吧总是感觉不清醒，然后就不想动，一动他脑袋就感觉到晕。还有的人会涉及到什么肢体麻木啊，那拿东西都拿不稳呢、那么这种情况在中医里头，它很大的一部分程度都跟你风邪堵络是有关系的。但是天麻呢，它本身就是专门去这个祛风通络的，所以它这个天麻颗粒吧，它那个天麻素的含量比较高，纯度比较高，你用它去把身体里的邪风给去掉，那就是比较合适的。为啥？它劲儿大，所以当它入体的时候，你就这边含着的时候，它其实直接上达于脑，你搁这含着，直接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脑袋头晕麻木的这个问题，它一点一点就会缓解了。你再有像那个风湿骨病的，我觉得你应该去关注一下天麻，因为这个病叫风湿骨病，它叫痹症，风湿痹症。那么它为啥不叫湿风骨病呢？因为风在前，它是无处不在的。风湿之邪阻塞经络，导致你淤塞不通，形成的各种疼痛，不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什么关节炎、肩膀疼，又是胯骨疼，阴天下雨什么关节也疼，走路也走不了，蹲起也困难，这就是这个风邪阻络所导致的。而这个天麻啊，我之所以说这个风湿的同志要去关注这个天麻，因为天麻就是祛风通络的，它把你的风湿这个邪气给你排出去，你的经络通了，你自然而然你所收获到的，第一，疼痛减轻了，第二个你走路你会灵便，第三个你觉得你干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累。所以我觉得第二类人群，也就是我们风湿关节疼痛的人群，包括类风湿的人群啊，就这个天麻，我觉得从中医的角度是要提醒你去关注这味药材的。还有一类，我觉得可能是属于慢性疾病当中得病时间比较久的，比如说癫痫和中风。哎呀，中风之后的那个肢体偏瘫，那个吧可真遭罪。
1: 是，
2: 因为你看啊，你高血压的同志也好，你高脂肪的同志，或者是高血糖的，就三高的同志啊，在你日常养生当中，第一条件医生就会告诉你要注意饮食和运动。可你如果连走路都不顺畅的话，你会发现我要迈腿他都不听我指挥，你慢慢的话你就会不想去运动，你越来越不想动，越不想动身体越僵硬，然后堵塞的问题就越重，可能到最后别说连麻啊，你这个腿可能有的时候掐你一下你那个感觉都不太明显，那不就是有麻和木的现象出现吗？
1: 对，
2: 你这种就离那个卧床就不远了，因为你就动不了了，那个就因为你这个经络呀反复的被堵塞，那你血过不去你怎么去调？所以我说这类同志你要关注天麻的原因，因为天麻是祛风活络的，它能慢慢的调理你身体的这个状态，把你淤堵不通的地方慢慢的帮你打开，打开之后你气血开始运行的时候，哎，你就会感觉到了。可能有的人是从腿呀或者肢体的麻开始，原来不麻，现在有移走感，我开始麻了，那好不好？太好了，你坚持。
1: 如果您有想要摆脱头晕啊、麻木啊、风湿骨痛啊，想要祛风活络、养护身体的朋友，今天赶紧拨打。

0: 啊，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来报名，把口风畸形的小丑八天麻带回家，作用迅猛啊！汉方精华天麻颗粒的咱们的一盒的原价呢是299，今天双重福利叠加，立减2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呢限购10盒。现在呢，代金券的数量在不断的减少当中，刚才导播告诉我不足600张了，所以抓紧时间报名，福利不等人。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定，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0: 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为您开通。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呢是299一盒，今天双重福利叠加，立减2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呢限定10盒。一旦错过这个价格，以后就绝对不会再有了。目前代金券的数量呢，已经不足600张。想要摆脱头晕、麻木、风湿、骨痛，想要祛风活络、养护身体的朋友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把这款口崩剂型的小草坝天麻带回家。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读一读今天的听众留言，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需要我们赵宁老师和任老的解答。那么这位朋友呢，叫做老赵头，是一位叔叔啊，他也呢是对赵宁老师和三个人用，他和他的爱人还有他的二姐，一人呢他想订10盒。
2: 我刚才还以为他怕没有了，然后一下子先留出来3张代金券呢，我说那可不行。
0: 不是，他是三个人，
2: 这个是一份顶一份的。
0: 对，他三个人，他知道规矩嘛。
2: 三个人的话可以考虑。
0: 对
2: 啊，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咱们有限购令嘛。
0: 对呀，他说一个人最多10盒嘛，三个人三。

0: 力量一到，那么它串着的疼呢可能就会缓解了。目前呢所剩的我们的库存数量正在不断的减少，有风湿骨病啊浑身串的疼的朋友，那蹲下去就站起来就不舒服的，一变天啊那疼得嗷嗷叫的，那么有任何的这方面的问题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试一试我们的天马颗粒。热线电话是400-710-4499 400-710-4499。好的，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那么这位朋友呢叫一杯茶一根烟，哎呦茶是可以喝，这烟不太健康、
1: 以为茶一杯烟
0: 啊，这个名字嘛啊，我们就且认为它是个名字啊。
1: 啊啊啊
0: 他的问题呢，他说赵老师我也是来报名的，给我来个10盒天麻颗粒。那么因为我血压高，天天吃降压药，吃完呢大概是在140左右的血压，心脏这几年不太行，心率不齐，一紧张浑身就抖就没劲儿，然后呢总是白天想睡觉，晚上呢都又睡不着，所以呢这个心脏就憋得呢就很难受，就发慌，感觉到有啥东西压着身上上不来气儿。那么这两天呢他听说我们这个天麻讲得特别好，然后呢就觉得呢他是不是也可以吃一点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明白到外面买啥样的好，也不敢瞎买，所以呢就跟老师呢来请教请教。
1: 哦，不敢买，就是他已经认识到了，其实高血压或者想防范一些中风问题、突发性疾病的话，你用天麻是有这样的好处的，就是这一点他首先已经都认识到了，剩下的就是怎么个选。他这个中药的选择的这一块啊，你还真的，你就是专门学，你也得用个年八的时间，你让我一句话两句话，即便是我说出来，可能对你们来讲到市场上然后去跟食物一对比的话，你自己还会懵。所以我感觉是啥哈，现在我们给大家这个天麻的事儿，如果你需求，你看价位可以，你就直接去参加活动就行了，毕竟你从品质上由我们去给把关，天麻素的含量高于药典将近两倍之多，第三个效果的保证，就是有这些保证，我觉得大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只要你觉得适应症就是我在天麻的主治范围里，那就可以，就能对症就行。
2: 咱们这个天麻颗粒呢，它是小炒霸的天麻，里面的天麻素的含量呢是0.45%，是国家这个标准这个的两倍啊，再加上口风这个剂型，这个吸收的还快，咱们呢就放心的用。啊，基本上你吃上它呢，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是会很好的啊，能够起到很大效果的。
0: 你看，咱们人老都说了，放心用啊，都知道天麻好，而且呢，天麻素的含量越高越好，对吧？咱们这款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您算是订购到了，因为您订购的啊是选择的小草把的鹰钩嘴、凹肚脐儿的这种品相的精品天麻，那天麻素的含量是0.45%，咱们刚才任老也说了，对吧？国家标准才是0.25%，将近国家标准两倍呢。再加上咱们的口风剂型，入口就吸收，效果自然比普通的天麻要强很多。那么咱们有血压高、心脏不好的朋友啊，发现自己有头晕迷惑、身上没劲儿的，那今天99块钱一盒的机会，不要再错过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因为库存真的不多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710-4499 400-710-4499，赶紧把名报上。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云南昭通小草霸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型，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即刻起效。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抢购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
0: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呢叫做珍惜每一天，他说赵林老师好，任老好，我是替自己 的老伴儿来报名的，他姓张。

0: 当老伴儿
1: 啊，替他老伴儿报名。
0: 哎，他说替他老伴儿报名，
1: 啊、
0: 老伴儿前年年、嗯、这个脑梗，右边身子不能动，说话不清楚。
1: 嗯，
0: 最麻烦的是呢，现在吃东西老呛水，啊，吃吃喝喝就会呛，一呛呛的满脸通红的，有的时候还叹不上气儿，吓得他都不行。然后呢，退休之前呢，他们也是单位有头有脸的领导，以前呢啥都会，唱歌呀、跳舞啊、写文章啊，哎都行。现在这老伴儿总是对着他哭，啊，为啥呢？他说自己不甘心啊，现在吃药也不行，这个药片也咽不下去，这人就像废了人一样，哎呀，就心里面就难受啊。他说他每次呢给他把东西碾碎了掺水喂，但是喂完了以后呢，他还是嫌这个药啊苦，也是呛、对吧，咱们这个、
1: 哎、带药渣子的药都
0: 会苦。然后呢他说呢，这两天不是说天麻颗粒不用水就化了吗，他一下子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太适合了，所以说他特别想要。
1: 他是觉得剂型就很适合，
0: 哎，就是这个剂型，
1: 所以就化了。
0: 对，
1: 他首先都没有考虑天麻他能不能吃，他先考虑，哎，这个剂型我能吃。说明平常喂东西啊，确实是太困难了、
0: 他
1: 自己也知道，
0: 就是
1: 喂不进去，吸收就吸收不好啊。
0: 对呀、
1: 啊，
0: 他说，你看这个，他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这老伴这种情况用天麻行不行？第二个问题是。想要报个名儿，走个后门，赶紧留个言，让我们给他把代金券留着，他想订个20盒。老师，
1: 那就首先得先看天麻用的行不行，对吧？
0: 对。
1: 首先刚才我说啊，剂型这个东西肯定是打动他的第一点。第二点就应该从专业角度上，我们去评判一下他的这个用天麻合不合适。那么他本身吧，就是这个就是吞咽功能受损的同志，吞咽功能受损的这个同志吧，他是因为脑梗的问题所形成的，所以脑梗的问题本身就是梗塞，这个病在中医里叫做中风。你就想脑梗也好，脑血栓也好，脑栓塞也好，都跟中风是有关系的，那么肯定跟风邪入体有一定的联系，只不过就是入脏腑了，然后入我们的经络，入到我们脑袋这个地方停留住了。那么我们想要做的话，肯定先去祛风啊。祛风通络就是他首先要选择的治疗方向之一。那么天麻本身不就祛风通络的这个东西吗？所以他很对症。第二个就他关心的这个口崩颗粒的这个剂型也是非常合适的呀，要不然你拿啥喂呀？你怎么喂进去啊？就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吃东西他肯定会露出来一部分，这是这个病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总得让他能够足量的然后去服用这个药物，日久天长他慢慢的才会好起来。而口崩颗粒的这种形式就特别适合这样的老同志，道理我就不用说了，就是你倒一点他就在嘴里吸收一点，可能真的就想让你吐，你伸舌头本来来回啊动的动的时候想往外吐，你都没有东西可吐。为啥？因为吸收了它就很快，这就是口崩颗粒的这个特点，好不好？所以你看呗，从症状上看它应该用。第二个，从它剂型上来讲的话，它也非常适合用，那就用呗。
2: 你看这款天麻颗粒呢，从根本上看呢，它是能把你这个风邪给你去掉，把你瘀阻这个经络呢给你打通，气血呢能养到脑神经和这个四肢筋骨当中。那这个手脚啊出现那个发凉啊发沉啊发重啊不听使唤呢、说话含糊的这些情况呢自然呢就能够慢慢的得到缓解。其实它的效果呢是真的挺实在的。等呢你收到这个天麻以后啊，你好好的用它啊，用一段时间之后见效了以后呢你再继续用。啊，那肯定是效果会更好的啊！
1: 你看没，老爷子都敢这么说，你就放心用吧，没问题，他心里有底的呢。
0: 对，人老只要一说话，大家心里面就有底儿了哈。那么要提醒大家，导播提示我们，目前代金券不到100张了啊。家里面如果有中风后遗症的呀、吞咽困难的呀、偏瘫在床上的亲人们，那么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那么。你少下一次馆子，少买一件衣服，那可能就给家人带来一次健健康康的实实在在的这个机会。那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4499 400-710-4499。那么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呢叫做晚霞漫天的，他说任老好，这个赵宁老师也好。那么他去药房曾经买过这个天麻粉，但是价格特别贵，一瓶花了他多少您猜？

0: 您猜？
1: 一瓶。
0: 嗯，一瓶花了他
1: 300块钱。
0: 500多啊！
1: 500块钱啊，500来块钱一瓶。
0: 500多买的这天麻粉，天麻粉价格特别贵，不知道这个天麻好不好？这500块钱，他就让老师说说，500块钱的天麻是不是能够是小草把的天草把的天麻口崩颗粒？没有打通电话，一直占线，所以呢，只能给你们留言了。那么留言呢，希望你能读到，让老师呢能够给我讲解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呢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他呢是晚上睡觉呢能麻醒，啊，说是有两只手啊麻了有2-3年，晚上睡觉能麻醒自己的手上呢就攥不住拳头，拿筷子都哆嗦。他说呢，老伴儿的颈椎也不太好，一转头呢就咔啦咔啦响，脑袋沉，有时候还会恶心。那去医院拍片子呢，说是叫做颈椎压迫了神经。
1: 颈椎压迫的问题了，那有可能啊，手麻本身就是经络不通的一种表现呐，对四肢末梢的供血不足，颈椎病更是风邪夹杂着那个痰湿堵在我们的颈椎这个地方了，所以祛风通络是必然的呀。我们这个吧，是祛风通络作用的是天麻，那我们这天麻是那个小草把的。你看我个人哈，包括我师父，就是接触到中医药学这么久了。几十年之久的这么一个老大夫，其实他对天麻的评价来讲的话，在咱们祖国各部分的这个主要的中药品的这些产区，就是小草坝那边的天麻还是最正宗的。所以他是号称道地的这个天麻，人家那个环境也比咱们就是养殖的那种要恶劣多了，他纯粹靠天吃饭的这种。所以天麻都长成什么样子，纯粹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去生长。那么他们这个小草坝的天麻吧，天麻素含量高，我觉得哈，像他现在的出现的麻木或者是气血这个到不了四肢的问题，或者说是压迫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着用天麻去试试。然后额外的，你比如弄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什么东西敷在那个颈椎的这个部位进行热敷，其实也是可以的。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艾叶、红花加上生姜，热敷到颈椎，然后配合天麻去服用，他老伴儿的问题，我觉得好转会更快。
0: 哦，你看这个好方法啊，就叫内服外用。
1: 哎，对对，可以的，可以的。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也是报名成功了，20盒给您带走。刚刚呢，这位朋友说到的手麻呀、拿不住筷子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手脚麻、颈椎僵、脑袋沉，对吧？这都是风邪堵了经络的信号。咱们的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呢，那么天麻素的含量是国家标准的2倍，那么口崩剂型呢，入口就化，然后吸收也很好，原价呢是299，今天到手价99一盒，代金券呢也不足80张了，所以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4499。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3: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2: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3: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2: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3: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2: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3: 文艺914
4: 就是有意思。
5: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7: 博纳修被关进了单人牢房，他整夜都坐在凳子上，听见一点响声就吓得发抖。当黎明的头几道亮光钻进他的牢房时，他觉得曙光都有了哀悼的色彩。
8: 忽然间，他听见有人拉门栓，吓得他一下子跳得老高，他以为是来找他，要把他送到断头台上去的。因此，当他看见进来的不是他等待的刽子手，而仅仅是头天的审判官和书记官的时候，他几乎跳起来去搂他们的脖子。审判官对布纳修说道：
7: 先生，您的案子从昨天晚上起变得非常复杂，我的老实人，

0: 我劝您把真实情况全都说出来，因为只有您的真诚的悔过才能平息红衣主教的怒火。
1: 可是审判官大人，我已经准备好什么都说出来，至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吧，您问吧，我求您了。
0: 好的，首先您的妻子在哪里？
1: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他给人绑架了。
0: 是的是的，但是从昨天下午5点起，他靠了您的帮助逃走了。
1: 啊，我的妻子逃走了？她逃走了啊！这个不幸的女人，先生，如果她逃走的话，这可不能怪我，我可以向您发誓。
0: 那么您到您的邻居达达尼昂先生家里去干什么？您当天白天跟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1: 谈话？哦，是的，审判官先生，是的，这是真的。我承认 我做错了，我的确到过达达尼昂先生的家里去。
0: 告诉我你这趟去的目的何在？
1: 我只不过是求他帮助找回我的妻子，我当时认为我有权利把他找回来。可是现在看来我做错了，我请求审判官多多原谅。
0: 那么达达尼昂先生是怎么回答你的？
1: 达达尼昂先生刚开始答应帮助我，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把我出卖了。
0: 哼，你在欺骗法庭。达达尼昂先生跟您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他赶跑了逮捕您的妻子的警方人员，并且帮助他逃避了所有的搜捕。
1: 您说什么？达达尼昂先生抢走了我妻子？您这是在跟我说些什么呀？
0: 哼，幸好达达尼昂先生落在我们手里，你这就跟他对质。
1: 啊，说真的，我是求之不得呀，能见到这么一张熟悉的面孔，我一定会感到很高兴的。
0: 好了，卫士，带达达尼昂先生进来。
2: 两个卫士带着阿多斯进来，审判官对阿多斯说道：
0: 达达尼奥先生，讲讲在您和这位先生之间发生的事情吧。
1: 哦，不过，审判官先生，您让我看到这个人，他不是达达尼奥。
0: 什么？他不是达达尼奥？
1: 向天主起誓，绝对不是。
0: 那你告诉我，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1: 我没法告诉您，因为我不认识他。
0: 怎么？你不认识他？
1: 是的，不认识。
0: 那你见过他吗？
1: 我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3: 审判官把脸转向了阿多斯。
0: 先生，你的名字？
4: 我吗？我叫阿多斯。
0: 嗯？阿多斯？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是一座山的名字。
4: 可是，这就是我的名字。
0: 但是您曾经说过，您叫达达尼昂。
4: 我吗？
0: 是的，您。
4: 哈，不对吧？是有人对我说：“您是达达尼昂先生吗？”我就回答：“您这么认为的吗？”那么抓我的那些卫士嚷着说他们有把握，我不想让他们生气。况且我也可能自己弄错了。
0: 什么？先生，您无视法律的尊严
4: 啊！绝没有的事儿。
0: 您是达达尼昂先生。
4: 哈，您倒是看看，您现在自己还对我这么说呢。
3: 一边的博纳修也叫了起来。
1: 可是我对您说，审判官先生，没有一秒钟好怀疑的。达达尼昂先生他是我的房客，因此尽管他没有付我房钱，甚至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应该认识他。达达尼昂他是一个19岁出头不满20岁的年轻小伙子，而这位先生看起来至少有30岁了。达达尼昂先生是 S2 先生卫队里的卫士，而这位先生应该是特拉维尔先生火枪队里的火枪手。您看，您看他的制服，审判官先生，您看看他的制服。
0: 嗯，再对也没有了。
2: 这时候，门忽然打开，一个信使被巴士底狱边门的看门人带进来，交给审判官一封信。审判官看完信，立刻叫了起来：
0: 哦，这个该死的女人！
1: 怎么？您说什么？您说的是谁？我希望，不是说我的妻子吧？
0: 正相反，就是他。您的案子这下可不得了了。
1: 怎么回事，审判官先生？请您讲给我听听。我被关在监狱里，那我的案子怎么会因为我的妻子变得更糟了呢？
0: 因为他做的事情是你们之间拟定的一个计划。一个恶毒的计划的结果。
1: 哦，不不不，我向您发誓，审判官先生，你一定陷在一个天大的错误当中了。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我的妻子要干什么，我和他的事儿毫不相干。如果他干了什么蠢事儿，我就不认他，我要揭穿他，我诅咒

0: 这时候，一边的阿多斯不耐烦地对审判官说：
1: 好了好了，审判官先生，如果您不再需要我了，请把我随便送到什么地方去吧。您的这位布纳修先生实在是叫人生厌。
2: 卫士，把犯人们送到各自的牢房去，让他们受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看管。
1: 审判官用同一个手势指着阿多斯和布纳修，而阿多斯听了他的话，用习以为常的冷静口吻说道：啊，不过你要找的是达达酿先生，我完全看不出我在哪一方面能够代替他。
2: 闭嘴，卫士，照我说的去做，绝对保密，听清楚了。
0: 阿多斯耸耸肩膀，跟着看守他的卫士们走了。布纳修先生呢，哭得那么伤心，连老虎听了也会心碎的。
1: 布纳修先生被带到他原来过夜的那间单人牢房，整个白天就关在里面。在整个白天里，他哭得像一个真正的服饰用品商，因为他完全不是一个军人。到了晚上9点钟左右，就在他要下决心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脚步声离他的单人牢房越来越近，门打开了，几个卫士出现了。一个跟在卫士后面进来的士官说道：
2: 跟我走。
3: 跟您走？哦，天哪，在这个时候跟您走，我的天主，这是上哪儿去啊？
2: 上我们奉命送您去的地方去。
3: 哦，我的天主，我的天主，这一次我可是真的完了。
0: 他机械的没有丝毫反抗的跟着来找他的卫士们走了。他被带到前面院子的大门口，发现了一辆由4名骑马的卫士围着的马车。他给押上马车，那个士官坐在他身边，车门被钥匙锁上，两个人就像被关在一间活动的监狱里。
1: 马车开始动了，隔着用挂锁锁上的窗栅栏，犯人仅仅能看见房屋和路面。但是作为真正的巴黎人，布纳修从界石、招牌、路灯可以认出每一条街。到了圣保罗教堂，处决巴士底狱犯人的地方，他差点昏过去，连着画了2次十字。他本来以为马车就要在这停下来，然而马车却走过去了。
0: 再往前一些，他又一次被吓得心惊胆战。这是在沿着圣约翰公墓走的时候，国家的要犯都埋在这座公墓里。只有一件事让他多少放下一点心，这就是在埋葬他们之前，一般都是先砍下他们的脑袋，而他自己的脑袋现在还好好的长在他的肩膀上。但是当他看到马车走上去沙滩广场的那条路，见到了市政厅的尖屋顶，他相信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执行死刑的刑场。而事实上，马车在这个凶险的广场上穿了过去，没有停下，还剩下特拉瓦尔十字架这一个地方叫他害怕。马车走的路正是通向那里，
1: 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处决那些次要的罪犯通常是在特拉瓦尔十字架。布纳修原以为自己配得上圣保罗教堂或者沙滩广场，还感到骄傲呢。他的旅途和他的命运将终止在特拉瓦尔十字架，他还不能看见这个不幸的十字架，但是他几乎感觉到他在迎着他过来。在离十字架还剩下20步的距离的时候，他听见一片喧哗声，马车停住了。可怜的布纳修先生已经被他连续感到的激动情绪压垮了，他再也支持不住，发出一声微弱的，别人听了会当成是垂死者的咽气声的呻吟，接着就昏了过去。
4: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3个火枪手，通过决斗，4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

0: 实际上，人群聚集在那儿，并不是等候一个应该上绞刑架的人，而是在观看一个已经上绞刑架的人。因此，马车停了片刻，又开始动了。他穿过人群，继续赶路，驶进了圣奥洛内街，绕过老好人街，在一扇低矮的门前停下。
1: 门开了，两个卫士把士官扶住的本纳修接到怀里，把他推进一条过道，让他爬上一座楼梯，然后把他安置在一间前厅里。所有这些动作对本纳修来说都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的。他走路像做梦的人在梦中走路一样，他看到的东西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糊不清，他的耳朵听到声音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如果在这时候处决他，他绝不会做一个动作来进行自卫，也不会发出一声喊叫来祈求怜悯。因此他就这样背靠着墙，两条胳膊耷拉着，留在卫士们把他安置在那儿的长凳上。
0: 然而因为他望望四周围，没有看见任何一样威胁他生命的东西，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表明他遇到了真正的危险。长凳的软垫凳面坐着挺舒服，墙面蒙着漂亮的科尔多瓦皮，用金丝带系住的红锦缎大窗帘在窗子前面飘动，所以他渐渐地明白他害怕的太过分了。于是他开始向左向右、向下向上扭动他的脑袋。没有人来阻止他做这个动作，他恢复了一点勇气，冒险抽回一条腿，接着又抽回另外一条腿，最后在两只手的帮助下，他从凳子上抬起了身子，站了起来。
1: 就在这时候，有一位相貌和蔼可亲的军官撩起了门帘，一边继续在跟待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的人谈话，谈了几句之后才朝犯人转过身来。他问道，
0: 您叫伯纳修？
2: 是的，军官先生，我愿意为您效劳。
0: 好吧，进来。
1: 然后他侧转身子，让布纳修过去。布纳修老老实实地服从了，走进了房间。显然房间里有人在等他。这是一间很大的书房，墙上挂着进攻性的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作为装饰，门窗紧闭，空气很闷。虽然才到九月末，屋子里已经生了火。屋子中间有一张方桌子，堆满了书籍和文件。书籍和文件上摊开着一张很大很大的拉罗舍尔城的地图。
0: 壁炉前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神情高傲自负，两眼炯炯有神。他的前额宽阔，瘦瘦的脸由于蓄了一撮山羊胡子越发显得长了。山羊胡子的上面有两撇八字胡。这个人虽然才36、37岁，可头发、八字胡和山羊胡子却开始花白了。这个人没有佩剑，给人的印象却完全像一个军人。他的水牛皮靴子上还微微地沾着一层尘土，说明他当天骑过马。
1: 这个人就是红衣主教大人德里塞柳。他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弯腰屈背像个老人，而是像在他那个时代实际的情况那样，是一个灵活的风流的骑士。身体虽然衰弱，但是靠着一股精神力量支持着。正是这股精神力量使他变成世上曾经有过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目前他正在准备把英国人赶出雷岛和围攻拉罗舍尔，所以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从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就是红衣主教。不认识他的脸的人根本不可能猜到面对的究竟是谁。
0: 可怜的服饰用品商站在门口没有动，刚刚被我们描绘了一番的那个人物眼睛牢牢地盯住他，就像是要把他的过去底细看个一清二楚似的。沉默了一会儿，红衣主教问，这个就是那个布纳修？
3: 是的，大人。
0: 好，把这些文件给我，让我们单独待着。
1: 军官从桌上拿起那些文件交给红衣主教，然后一躬到地，行完礼就走了出去。

0: 伯纳修认出这些文件就是他在巴士底狱的审讯记录。而站在壁炉边上的那个人不时从记录上抬起眼睛，像两把匕首似的目光一直扎进这个可怜的服饰用品商的内心深处。在阅读了十分钟，观察了十秒钟之后，红衣主教已经打定了主意。他低声地说道，
1: 这个家伙从来没有搞过阴谋，不过没有关系，还是让我们看看再说。先生，您被控告犯了叛国罪。
2: 哦，大人，别人已经跟我这么说过，但是我向您发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伯纳修先生，您和您的妻子德谢弗勒兹夫人以及白金汉公爵共同搞阴谋。
2: 说真的，大人，我倒是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
1: 哦，是在什么情况下听说的？
2: 我妻子说，红衣主教引诱白金汉公爵到巴黎来，是为了毁掉他，也是为了在毁掉他的同时，把皇后也毁掉。
1: 什么？他这么说的？
2: 哦，是的，大人。不过我对我妻子说，您这样说话是错误的，因为红衣主教大人，他不可能。
1: 闭嘴！你是一个蠢货。
2: 我的妻子正是这么回答我的，大人。
1: 哼，我问你，你知道是谁绑走了你的妻子吗？
2: 我说过我不知道，大人。
1: 可是你有所怀疑，对吗？
2: 是的，当然，大人。但是这些怀疑好像让审判官先生感到不快。我现在不再有了。
1: 你的妻子逃走了，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不知道，大人。我还是到了监狱里才听说的，也是通过一位审判官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1: 那么你知不知道你的妻子逃走以后的情况呢？
2: 不，我当然不知道，大人。不过我想他应该回到罗浮宫去了。
1: 他凌晨一点钟还没有回去。
2: 哦，天哪，我的天主，那他怎么样了现在？
1: 我们会知道的，放心吧，什么事儿都瞒不过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什么都知道。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人，您相信红衣主教会同意告诉我，我的妻子怎么样了吗？
1: 也许。但是您知道的有关您的妻子和德谢弗勒兹夫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况，您首先应该招认出来。
2: 是的。不，大人，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
1: 您到罗浮宫去接您的妻子的时候，他直接跟您回家吗？
2: 不是，几乎从来没有，因为他总是有事去找布商，我送我妻子到他们家里去。
1: 有多少个布商？
2: 两个，大人。
1: 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2: 一个在沃杰拉街，另外一个在树琴街。
1: 您和他一块儿走进他们家里去吗？
2: 哦，那是从来没有，大人。我总是在门口等他。
1: 他单独一个人这样进去，用的是什么借口呢？
2: 他没用什么借口，就是他要我等着，那我就等着。
1: 本纳修先生，您是一个随和的丈夫，我亲爱的先生。我问您，您还认识那两扇门吗？
2: 是的，我认识。
1: 你知道门牌号码吗？
2: 当然知道。
1: 什么号码？
2: 一个是沃杰拉街25号，另外一个我想想，是树琴街75号。
1: 很好。
0: 说完这句话，红衣主教拿起一只银铃摇了摇，军官立刻进来了。红衣主教低声对军官说道，
1: 去给我找洛什福尔，如果他回来了，让他立刻就进来。
3: 大人，伯爵在这儿，他迫切请求和您谈话。
1: 那就让他进来，让他赶快进来。
0: 军官冲出了房间，在一旁的伯纳修听见了他们的谈话，他一边惊慌失措地转动着一双眼睛，一边低声说道，
2: 哦，天哪，我是在和红衣主教说话。
1: 军官出去了还没有五秒钟，门开了，进来一个新出场的人物。伯纳修一见到这个人就叫了起来，
2: 哦，就是他。
1: 红衣主教问道，他是谁？
2: 就是绑架我妻子的那个人。
1: 红衣主教听到这句话第二次打铃，军官又进来了，把这个人交到看管他的那两个卫士手里，让他等着我再次传唤他。
2: 不，大人，不，我记错了，不是他，我弄错了，这是另外

0: 一个人跟他一点都不像，这位先生他是个正派人。
1: 把这个蠢货带走。
2: 军官用胳膊协助布纳修，把他带到前厅里，找到看管他的两个卫士。
3: 我们刚介绍的这个新出场的人物焦急地望着布纳修，一直望到他出去。等到门在他背后刚刚关上，这个新出场的人物就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红衣主教的跟前，对他说：
4: 大人，他们见过面了。
3: 谁？
4: 王后和公爵。
1: 王后和公爵？
4: 是的。
1: 在什么地方？
4: 在罗浮宫。
1: 你能肯定吗？
4: 完全能够肯定。
1: 谁告诉你的？
4: 拉努瓦夫人，主教大人，您知道她是完全效忠于您的。
1: 她为什么没有早点说？
4: 啊，或者是偶然，或者是不信任。王后让薛尔吉夫人睡在她房里，而且把她留了一整天。
1: 很好，我们被打败了，让我们想办法进行报复。
4: 大人，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1: 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经过。
4: 大人，在午夜12:30，王后跟她的那些侍女们。
1: 在什么地方？
4: 在她的卧房。这时候，有人用她的主管内衣女士的名义交给她一条手绢。
1: 后来呢？
4: 王后表现得非常紧张，尽管她涂着胭脂，但是脸还是一下子变白了。
1: 后来呢？后来呢？
4: 他站了起来，嗓音都变了。他说：夫人们，等着我，我十分钟就回来。他打开他密室的门，接着就出去了。
1: 为什么拉努瓦夫人不立刻就来通知你？
4: 因为他当时什么也不能肯定。况且王后说过，夫人们等着我，他不敢违背王后。
1: 王后在卧房外面待了多长时间？
4: 大概有3刻钟。
1: 天哪！他的女士没有一个陪伴他吗？
4: 只有 Donna Estefania 一个人。
1: 他后来回来了？
4: 是的，不过回来取回一只香木小匣子，那上面有他的姓名首字母组成的图案，但是立刻接着又出去了。
1: 那后来他回来的时候带着那只小匣子吗？
4: 没有。
1: 拉努瓦夫人知道这只小匣子里盛的是什么吗？
4: 知道，是陛下送给王后的钻石坠子。
1: 他没有带着小匣子回来？
4: 是的，没有。
1: 那么拉努瓦夫人认为是王后把他们交给白金汉了。
4: 这一点她非常肯定。
1: 为什么？
4: 拉努瓦夫人作为王后的梳妆女士，在第二天白天找过这只匣子，没有找到，显得很着急，最后问到了王后。
1: 王后说什么？
4: 王后她脸涨得通红，她回答说，前一天这些坠子有一颗打碎了，她送到她的金匠那儿去修补了。
1: 应该上那儿去一趟，查明这件事是真是假。
4: 大人，我已经去过了。
1: 很好，那金银匠怎么说？
4: 金银匠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1: 好，太好了。罗什福尔，并不是一切都完了，也许反而更好。
4: 是是是，我相信红衣主教大人的天才不会
1: 没有办法弥补他手下人干的蠢事，对不对？
4: 这正是我要说的。
1: 现在你知道德西弗勒兹公爵夫人和白金汉公爵躲在什么地方吗？
4: 目前还不知道，大人，我的人还没有能够告诉我这方面的任何准确的情报。
1: 哼，我倒是知道了。
4: 您大人？
1: 是的，或者说至少我猜到了，他们俩一个在我吉拉街25号，一个在竖琴街75号。
4: 那么大人，是不是要我派人把他们俩抓起来？
1: 太晚了，他们可能都离开了。
4: 可是不管怎样，我可以去查查清楚。
1: 是的，你从我的卫士当中挑10个人搜查那两所房子。
4: 是，我这就去，大人。
3: 罗什福尔奔出了他的房间。
5: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

0: 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5: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6: 洛什夫尔离开房间，红衣主教在房间里考虑了一会儿，叫来了那个军官，他吩咐道：

0: 替我把张喜大臣赛杰找来。
1: 大人，刚才抓来的那个人，您把他怎么处置了？
0: 那个布纳修？
1: 是的。
0: 啊，我已经尽我们所能的安排了他，我已经把他变成了他妻子身边的暗探了。
2: 罗什福尔伯爵像对主子的无比高超的能力甘拜下风的人那样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退了出去。又剩下了红衣主教一个人，他重新坐下，写好一封信，用他的私章盖在封口的火漆上，然后打铃，军官再一次进来。
0: 去把威特雷叫来，告诉他做好旅行的准备。
2: 片刻之后，威特雷站在他的面前，不仅穿好了靴子，而且上好了马刺。主教说道：
0: 威特雷，你马上赶到伦敦去，在路上你片刻都不要停留。你把这封信交给米莱迪，这是一张200匹斯托尔的付款凭证，到我的司库那儿去一趟，让他把钱付给你。如果你6天之内赶回来，如果我交办的差事你完成得很好，还可以拿到同样数目的一笔钱。
2: 信使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鞠了一个躬，拿了信和200匹斯托尔的付款凭证就出去了。这封信的内容如下：米莱迪，去参加白金汉公爵将要参加的第一个舞会，他的紧身短上衣上将会有12颗钻石坠子，接近他，割下2颗。这2颗坠子一旦到手，立刻通知我。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3个火枪手，通过决斗，4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4: 发生这些事的第二天，阿多斯没有出现。特勒维尔先生得到达达尼昂和博尔多斯的通知，说他已经失踪了。
2: 特勒维尔先生是他的士兵们的父亲，他们之中哪怕是最最微不足道、最最默默无闻的人，只要一穿上火枪队的制服，肯定可以得到特勒维尔的支持和帮助，就像肯定可以得到从亲兄弟那里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一样。因此他立刻去见刑事长官，根据接连来到的情况报告，查明了阿多斯暂时关押在主教堡。
4: 阿多斯经受了我们看见博纳修经受过的种种考验，我们曾经见到过2个犯人的对峙场面。阿多斯因为担心达达尼昂也会受到追究，没有他所需要的时间去办他的事，所以在对峙以前他什么也没有说，直到对峙的时候才开始说出自己的名字叫阿多斯，而不是达达尼昂。他还补充说，他既不认识博纳修先生，也不认识博纳修太太，他从来没有和这一对夫妻谈过话。他在晚上10点钟左右去拜访他的朋友达达尼昂先生，不过在这以前他一直是待在特勒维尔先生家里，在特勒维尔先生家吃的晚饭。他还补充说，有20个证人可以为这件事作证。他提到了几个名声显赫的贵族，其中有拉特雷穆伊公爵先生。
2: 第二个审判官听到这个火枪手的简单而又坚定的声明，和头一个审判官一样吃了一惊。他很想向这个火枪手进行报复，因为司法人员是那么喜欢打败军人。但是特雷维尔先生的名字和拉特雷穆伊公爵先生的名字值得他郑重考虑。阿多斯也被送到红衣主教那儿去，不巧的是红衣主教到罗浮宫去觐见国王了。
4: 也就在这个时候，特勒维尔先生吩咐见过刑事长官和主教堡司令官以后，没有能够找到阿多斯，他也来到了国王陛下那儿。我们知道国王对王后抱有多么大的成见，而且红衣主教能够巧妙地使国王的成见长久地保持下去。造成这种成见的最大原因之一是奥地利安娜对谢弗勒兹夫人怀有的友谊。这2个女人比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和英国之间的纠纷 以及法国本土财

0: 财政上的困难还要让国王感到担心。在他的眼里，而且在他的信念中，德谢弗勒兹夫人不仅仅在政治阴谋中为王后效劳，而且在爱情密谋中也为王后效劳。
1: 红衣主教谈到被放逐到图尔的谢弗勒兹夫人，别人都以为他在那个城市里，其实他已经来到了巴黎。在他留在巴黎的五天里，巧妙地甩掉了警察的跟踪。国王刚听他谈头一句就大发雷霆，因为国王喜怒无常而且不忠实，偏偏要别人称呼他为公正者路易或者贞洁者路易，后代人很难理解他的这种性格。
0: 红衣主教又补充说，不仅仅谢弗勒兹夫人来到过巴黎，而且王后还借助了一种神秘的通信方法与他恢复了联系。他还肯定地说，他红衣主教本人有一次眼看就要理清这次阴谋的那些最模糊不清的线索，在掌握了充分的罪证，准备当场逮捕王后派去与被放逐的女人联系的密使时，有一个火枪手竟敢使用暴力阻止司法侦讯的进程。他手里握着剑，扑向负责审讯这件案子的司法人员。路易十三听了以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朝王后的套房迈了一步。他憋在心头的那股气使他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会驱使他干出最最冷酷无情的蛮不讲理的事来。不过红衣主教在他所说的这一切里还只字未提白金汉公爵。
1: 就在这时候，特雷维尔先生进来了，他冷静沉着，彬彬有礼，浑身穿着无懈可击。从红衣主教的在场以及国王变得十分难看的脸色，特雷维尔猜想出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儿。路易十三已经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了，听见特雷维尔先生进来的声音，他转过身去面对着特雷维尔。
0: 啊，您来得正好，先生，我听到了一些关于您的火枪手的好事。
2: 我也有一些关于司法人员的好事要禀告陛下。
0: 您说什么？
2: 啊，我荣幸地向陛下禀告，有一伙检察官、审判官、警务人员，他们都是些值得尊重的人，但是看来对军人抱有极其仇视的态度。他们擅自在一所房子里逮捕了我的一个火枪手，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陛下，是您的一个火枪手。他们押着他在大街上行走，最后还关进了主教堡。所有这一切根据的是一份拒绝让我看到的命令。这个火枪手是一个品行无懈可击、名声几乎可以说是十分显赫的火枪手，陛下也很赏识他。他是阿多斯。
0: 哦，阿多斯，不错，我知道这个名字。
2: 啊，但愿陛下还记得，阿多斯先生就是在那场你也知道的那场令人遗憾的决斗中，不幸的把卡与扎克先生刺成重伤的火枪手。啊，顺便问一句，主教大人。卡与扎克先生已经完全恢复了，是不是啊？
0: 哼，谢谢。
2: 啊，陛下，阿多斯先生当时是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不过他没有在家。这个朋友是一个年轻的贝亚恩人，埃塞尔先生卫队里为陛下效力的见习卫士。但是他刚在他的朋友家坐下来，拿起一本书，边看边等。这时候就有一大帮法警和士兵乱哄哄地混在一起围攻这座房屋，而且冲破了好几道门。
0: 这个我们完全知道。红衣主教刚才告诉我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我们效劳。
2: 这么说来，抓住我一个清白无辜的火枪手，像罪犯似的携在两个卫士中间，而且压着这个曾经流过十次鲜血为陛下效劳，还做好了再流一次准备的这样一个高尚文雅的人，在蛮横无理的下等人中间走过去，这也算是为陛下效劳了。
0: 这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吗？
1: 这时候红衣主教异常冷静地开口说话了。
0: 哦，陛下，特勒维尔先生没有说，这个清白无辜的火枪手，这个高尚文雅的人，一个小时以前刚用剑刺伤了四名预审官，他们是我派去预审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的。
2: 哦，我看主教大人不一定能拿出证据来，因为在一个小时之前，阿多斯先生，这位出身

0: 极其高贵的人，他是在我家吃完晚饭以后，然后又赏光在我的客厅里和拉特雷穆伊公爵还有夏绿伯爵先生聊天的。
1: 国王望望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大声地回答陛下的没有出声的询问说，
2: 哦，陛下，有一份笔录可以作证，那几个遭到粗暴对待的人写的这份笔录，我有幸呈给陛下过目。
0: 呵，主教大人，司法人员的笔录难道能和军人以容易做出的保证有同样的价值吗？
2: 好了好了，特雷维尔，别说了。
0: 陛下，如果红衣主教对我的一个火枪手有什么怀疑，红衣主教先生的公正当然是相当出名的，因此我要求亲自进行一次调查。
2: 哦，在进行这次现场侦查的那所房子里，我相信住着一个贝亚恩人，他是火枪手的朋友。
0: 我想主教大人说的是达达尼昂先生。
2: 我想说的是受到您保护的一个年轻人，特雷维尔先生。
0: 啊，不错，是有这么回事。
2: 难道您不怀疑这个年轻人曾经唆使？
0: 唆使啊，多斯先生，一个年纪有他两倍的人，不可能，大人，主教大人，不可能。况且那天晚上，达达尼昂先生是在我的家里度过的。
2: 这么说，所有的人都是在您家里度过晚上的了？
0: 哦，主教大人，难道对我说的话有怀疑吗？
2: 哦，没有，绝对没有。不过他几点钟到您家的呢？
0: 这个嘛，我可以准确地告诉您，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我注意看了看钟，是9:30，尽管我当时认为已经很晚了。
2: 那他几点钟离开您的府邸呢？
0: 10:30，就是在事件发生后1小时。
2: 10:30，但是阿多斯毕竟是在掘墓人街的那所房子里被逮捕的。
0: 难道禁止朋友拜访朋友吗？禁止我的队伍里的火枪手跟 S2 先生对
2: 事实真相了。
0: 主教大人，阿多斯先生将始终在这儿，准备随时回答司法人员的询问，他是绝对不会逃跑的。主教大人，您请放心，我可以替他担保。
2: 不错，他不会逃跑。正像特雷维尔先生说的，随时都可以找到他。况且，
3: 国王压低了嗓音，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主教大人，补充说道：“
4: 让我们给他们安全感，这是策略。”
3: 路易十三的这种策略使得里塞柳露出了笑容，他说道：“
2: 那就下命令吧，陛下，您有特赦权。”
0: 可是，陛下，特赦权仅仅适用于罪犯。而我的火枪手他是没有罪的，因此陛下，您要做的不是特赦，而是主持公道。
2: 特雷维尔，他关在主教堡吗？
0: 是的，陛下，是的，而且像罪大恶极的罪犯那样秘密地关在单人牢房里。
2: 哦，见鬼，见鬼，应该怎么办呢？
3: 听着国王低声的嘀咕，红衣主教说道：“
2: 陛下，您可以签署无罪释放的命令，事情就会了结了。我相信有特雷维尔先生的保证就足够了。”
3: 特雷维尔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在他的喜悦里并不是没有掺杂着恐惧。比起这种突如其来的随和态度来，他更喜欢红衣主教的顽强到底的抵制态度。国王签署了释放命令，特雷维尔立刻把他带走了。就在他正要走出去的时候，红衣主教朝他友好的微微一笑，接着对国王说道：“
2: 哈，陛下，在您的火枪队里，长官和士兵之间非常的和睦融洽，这对为陛下效劳有利，对大家也带来了荣誉。”
3: 而特雷维尔却在心里想着，他马上就会耍坏点子来对付我了。遇到这样一个人，你永远不能说你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让我们赶快点，因为国王很有可能一会儿就会改变主意。
1: 特雷维尔先生得意洋洋地走进主教堡，救出了一直抱着安详的无所谓态度的火枪手。特雷维尔先生对红衣主教不信任，认为一切并没有结束，这完全是对的，因为火枪队队长刚把背后的门关上，红衣主教就对国王说：“
2: 陛下，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如果您高兴的话，让我们严肃认真地谈一谈。陛下， 白金

0: 汉先生五天前来到巴黎，今天早上刚刚离开。
1: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